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fr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1905年的一天，一艘木船从江西南昌驶来，沿着离滩河驶向新城县。船上有一个名叫张新远的10岁少年，看到自己的四叔正在读一本书，他在旁边看着，被书中曲折复杂又离奇的情节吸引住了，于是就接过来看下去。这本小说是《残唐演义》，也是他接触的第一本小说。多年以后，这个叫做张新远的少年成了中国妇孺皆知的小说家，被称为通俗小说大师、言情圣手、民俗学专家等等。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张恨水。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市井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新源》。
0: 黎滩河一刻不停地流过黎川县，民国3年改县名新城为黎川。新的县名就是取自黎滩河，四周阔野，孤峰细舟，一城山色，绿水浮楼。朱熹曾这样描绘黎滩河与这座江南小城的秀美风光。与河水一同流逝的还有100多年的时光。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奉命调往新城县。张恨水跟随父亲已来到这里，就住在黎川老街南京码头新丰桥脚下的新丰桥10号。
1: 这是一幢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2层小楼，建于19世纪下半叶，历来为官署办公之地。黎川老街依河而建，码头众多，水运繁忙。而张王店码头是江西与福建2省交通的枢纽和货物集散之地。当时的官府衙门便在南京码头的渡口设置黎金卡，又称黎金局，征收木竹盐税。张恨水父亲身为盐官，全家便居住在码头的公署之内。此故居是国内唯一一处仍保存完好的张恨水故居。民国初年曾改为县城最大的纸行，如今大门左侧的墙壁上尚依稀可见恒昌隆纸行字样。
0: 谢家顺是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恨水年谱》，他用10年时间来研究和书写张恨水先生72年的传奇人生。除了奔波于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搜寻有关张恨水的点滴线索，他还沿着张恨水的足迹，行走在作家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去接近感悟他的所思所想。那些地方或是旧居已成废墟，只剩残砖碎瓦，或是城市乡村的建设太快，恍如沧海桑田。见此情景，他的心中生出一股文化失落的悲凉。直到他来到江西黎川，漫步村渠乡野，赫然发现中国唯一的张恨水旧居依然原汁原味地保存着。
2: 张恨水先生他一生呢走过了不少的路，他出生于江西，整个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然后回到故乡安徽潜山。那么他的人生呢，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想编张恨水先生的年谱，就是要关注的这种有形的 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开始沿张鹤水先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重新走了一遍。到黎川呢，第一次是2011年，陪张鹤水先生的次子张武先生和远在华盛顿的张明敏女士。我们第一次到黎川呢，发现了应该来说是张鹤水先生的旧址。张鹤水10岁的时候，并随父亲来到黎川，在这里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之前或者之后，我所走过的地方，包括安徽潜山的张鹤水故居都没有了，北京的、重庆的都没有了。唯一看到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古色古香的这么一种建筑，这个建筑啊有100多年了，所以在之后的2、3年时间里面，也做过其他的用途。2011年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之后啊，感到很震撼。那么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全国唯一的张鹤水生活过的地方保存完好的这个建筑，我们出来以后，之后当地政府啊建议一定要给它保存下来，而且加以修复。那么现在修复以后的这个旧址呢，基本上是原貌，因为有些地方啊房屋久了，就是木质结构，所以有些地方啊也有损坏，因此以旧修旧修复呢是很有必要的。当地政府很重视，就是张鹤水先生在黎川生活的一年，以及这一年时间给张鹤水先生后来的影响，有这一个人们所见到的这一个旧址，我想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呢，少年张鹤水啊在黎川这个地方生活了一年，那么是他第一次迷上了小说。其次的话呢，黎川的这个工作人情啊给张鹤水先生也有影响，他后来的一些部分小说里面也有所体现。那么另外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后人能够见到张鹤水先生在这里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地方，那么通过他的人文的展现，给黎川的年轻人或者说黎川的父老乡亲，包括以后的全国，都会有影响的。因为这是个有形的唯一的地方，和黎川的历史文化、黎川的这个人文在一起把它保存下来，应该来说它意义是重大的。
0: 如今我们走进旧居，抬头能见到一方天井，大厅左侧有3间贯通的平房，窗下就是码头渡口，听得见潺潺的流水声音。时间仿佛在这里变慢了，凝固了。天井里漏下的阳光把雕花木窗美丽的纹样完整地投影在地面上。那个叫心远的小小少年，当年是不是也曾踩着木楼梯上上下下，听见楼梯板咯吱咯吱的响？是不是也曾从这里路过，轻悄悄的，生怕惊碎了那扇花窗的悠悠梦境？2011年，和谢家顺一起，第一次来到这幢故居的还有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女儿张明明，他们写下了题为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的长文，用质朴深情的文字记录下他们当时所见的张恨水旧居的样子。
1: 父亲的故居保护得相当完整，我们看到的小门脸渲染过岁月图案的白墙，毫不掩饰他的年龄已经150岁了。我们迈进小门，借着天井洒下的光线，慢慢辨识着屋里的布局和家具。这里住了几户人家，进门处左手边建了墙，围了一间厨房，视为一家。靠后一点也还有一个灶，可能是另一家，也有煤气灶、矮木桌子、小竹椅子、筐箩、木架，散落在屋子里各个角落。居民在这里做饭，成年累月的烟熏火燎，这一屋里的木板就都成黑乎乎的，呈现出岁月沧桑涂抹的痕迹。右手边靠墙修筑的有一个木板楼梯，人走在楼梯上，脚下木板颤颤悠悠，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拐两个直角弯就到了二楼，这是南方常见的吊楼形式。二楼在靠河的这面有2间耳房，中间一条窄通道， 直通到露台，通道左右各开一个门，可进入耳房。一间锁了门，一间门是虚掩的。我们走进这间开了门的耳房去看看，站在房中间环顾四周，房间里很简单的用物，藤箱子、木板箱摆在木架子上，靠着墙，隔板上糊了白纸，房梁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篮子。房间虽已是100多年的老屋，但天花板、房梁、板墙都还完整，并没有腐朽，依然坚实。退出这房间，从昏暗的通道走出，左转就到了吊楼阳台上。阳台不过3尺宽，倚着比腰略高的木栏杆，向外看去，好一派美丽清纯的江南水乡景色。
0: 据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到一处，必要安排好孩子的读书大事。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张恨水对自己在黎川的学习生活也有所记载与描写。在黎川，他和弟弟跟着一位同乡端木先生读书，先生是个三国迷，桌上常摆着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的时候，小心远就偷着看这本书，看的是津津有味。这本小说帮他增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为了一个小说迷，还喜欢上了诗歌。在《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一文中，张恨水的儿女如此写道：10岁的父亲和比他小4岁的二弟孝空先生感情甚笃，小兄弟俩坐在书桌前背诵端木先生留的作业，如先生不在，父亲也会给他二弟讲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们会抬头看着窗外，窗下的黎滩河水面开阔，繁忙的船只穿梭的来来往往，左手是新丰古廊桥，对面是横岗桥，两桥之间是两座大水车，轰轰作响，不时有水鸟掠水而过，堤岸上绿树成荫，树后菜花黄灿灿一片，连着远山，衔着蓝天，天上飘着白云，山腰间白沙般的山岗雾气如罗带围绕，更增添了一种飘渺迷蒙的魅力。父亲的云窗生涯倒不寂寞。黎川张恨水研究学者黄建平认为，上个世纪初，黎川经济繁荣，文化鼎盛，读书之风盛行，少年张恨水在这里的私塾学堂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可以说，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少年恨水的才华与灵气，这个小城对张恨水走上文学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3: 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张恨水啊，与黎川便有了重要的历史关联。少年张恨水在黎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读书生活，在黎川第一次对文言虚词有了了解。少年恨水在黎川开始接受了古代文化的启蒙教育，在丝竹先生的影响下，张恨水购买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一年，传统文化在张恨水的脑海里扎下了根，为后来通俗小说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少年恨水在黎川喜欢上了千家诗，并要求啊先生领读，虽然不能理解啊其中的含义，但他呢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这一年，少年恨水培养了独特的审美情绪和艺术爱好。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张恨水啊辗转生活过许多城市，百年过后，只有在黎川的旧居仍能保存完好，这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张恨水生活硬件遗迹。 因而具有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价值。黎川对少年恨水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黎河、廊桥、水车、三关、古道，儿时的记忆构成了恨水先生始终牵挂的梦里江南。2011年5月31日，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先生在黎川之行中非常感慨地说，黎川是父亲文学创作的启蒙圣地，是黎川的山水孕育了张恨水，是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张恨水的才华与灵气。张恨水不仅用心血给世界留下了3000万字的精神财富，而且张恨水旧居给世人留下了一座永不坍塌的文化丰碑。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心源》。
0: 根据谢家顺的《张恨水年谱》记载，1905年11月前后，因为祖母去世，张恨水跟随父亲回到了安徽潜山的故乡。虽然住在黎川的日子不算长，但是那逶迤的青山、潺潺的河水、咿呀作响的水车、淳朴优美的风土人情，还有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永远地留在他的心中。1929年3月3日，张恨水在上海画报发表《旧岁怀旧》一文，用优美的文字抒发了对黎川的思念之情。
1: 儿时随先言刻心呈现，县为闽赣交界处，距山关约60里，是处万山丛杂，林奇深密，易路一线，曲折于山水间。江济关两峰夹峡，下通马道，仅可并济。出关俯瞰，势如剑灵，古人南征以此为天险，信矣。20年来，百事都如一梦，唯山色全生偶然闭目，犹在鸡塔间。欧敏春早，儿时灯节方济，隔河古道，柳条已作盈盈之态，乡人沿山道为圃，满种荞麦油菜，留下淡黄微子，可指而辨之也。设笔至此，有莫向春风唱鹧鸪之感矣。
0: 黎川人很珍视张恨水与黎川的情缘。2017年8月，新修缮竣工的江西黎川县张恨水旧居正式揭牌并对外开放。修缮后的旧居依然保留着吊脚楼古色古香的模样，内里也收拾得整洁干净，模拟上个世纪初张家在此居住时的场景进行布置，还有图片、实物等介绍与说明，来向观众展示张恨水的文学成就以及与黎川的不解情缘。那天在这栋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前，张恨水的小女儿张正说，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感觉又来到父亲的怀抱。这里是父亲小时候学习的地方，也是我非常崇拜和向往的地方。离张恨水旧居不远，沿着黎滩河，至今还保留着一条古街，老人们都叫它十里街。如今保存下来的街道还有3里长，沿街西侧有几十条巷道纵横交错，许多明清时期的宅院散落其间， 街道商铺则以骑楼贯通，人头攒动的是易顺德早点铺，这里卖黎川人喜爱的美食玉子和水粉。童家的药店有百年祖传秘方，专门针对儿童积食厌食配置中药，据说十分有效。弹棉花的卢老板现在只做熟客的生意，店里一到冬天就门庭若市。那时候年岁尚小的张恨水也是走在这样的石板街上，也曾见过相似的热闹景象吧。美国人柳素英生活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2017年的夏天，他应邀来到黎川参加张恨水国际文学研讨会，这是他第三次到黎川了。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黎滩河上的两座桥，这是横岗桥，始建于宋代，那是新丰桥，是明代的廊桥。他说他读过张恨水小说的英译本，恨水的笔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喜欢这座江南小城，还想在这里
4: 大部分那个你说中国的古代的书哈、到了差不多30年之后才开始拟人是个人，对吧？之前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个怎么说呢，是被动的一个角色，附属品，就每个或者是一个坏的人物，就吸引男人，让男人做坏事情呢。所以我本来就对这个30年代的民国的这些的艺术作品非常感兴趣，张恨水这些的作品也非常非常值得看，因为感性的小说嘛，当年有很多人批评他，都说没有什么高档的，但是确实非常非常有意思，一开始读下去就是很迷人的小说。我觉得张恨水的作品代表的非常非常好。第一次接触就是在美国读的本科的时候，就是读的那个《上海 Express》。《上海 Express》被翻译的还不错，然后那个翻译者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文化特点在那里边，所以我的那个中文系的那个文学课我就读了一下。但是说实话我记得不清楚，就是因为有这个活动，朋友问我张恨水是不是什么作品知道吗，我说张恨水这个名字我记得，因为当年我就觉得谁恨水，我爱水，我很喜欢水。
5: 对，
4: 我们大家今天早上就看了，我们去了老街看了那个环境哈，可能今天有点太热闹了而已，但是基本上你一坐在那儿就非常有灵感。对任何艺术家来说，你就是要写作，我想象很多的感情美术的故事，对吧？那边真的很美，我要开一个小科斋和文化中心，因为我希望可以邀请别的国外的艺术家、作家、编剧等等可以过来，然后他们可以住在那儿差不多几个月，然后呢也可以有外国游客过来旅游，也顺便住那儿，然后呢楼下可以有一些论坛呀，可以有一些的沙龙，因为这个地方风水非常适合坐下来想一想聊天，而且这里的那个吃的很辣，就像传菜那样的，但是因为这里很实，所以非常适合，而且正好搭配那个米酒，因为甜甜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呢，你要真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哈，那必须得在饭桌边上一边吃着喝着聊的这样的话题，对不对？
0: 黎滩河依然不回头地向前奔流，流淌过黎川人热气腾腾的生活，流淌过黎川老街的南京码头。河上虽然不见了当年的白舸争流、白帆翩翩，新丰桥脚下的那座老楼还依然默默讲述着光阴的故事，好像还在等待那个爱读小说、跌进了小说圈的少年，一身诗意，踏着石板路归来。

0: 1905年的一天，一艘木船从江西南昌驶来，沿着离滩河驶向新城县。船上有一个名叫张新远的10岁少年，看到自己的四叔正在读一本书，他在旁边看着，被书中曲折复杂又离奇的情节吸引住了，于是就接过来看下去。这本小说是《残唐演义》，也是他接触的第一本小说。多年以后，这个叫做张新远的少年成了中国妇孺皆知的小说家，被称为通俗小说大师、言情圣手、民俗学专家等等。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张恨水。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心远》。
0: 黎滩河一刻不停地流过黎川县，民国3年改县名新城为黎川。新的县名就是取自黎滩河，四周阔野，孤峰细舟，一城山色，绿水浮楼。朱熹曾这样描绘黎滩河与这座江南小城的秀美风光。与河水一同流逝的还有100多年的时光。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奉命调往新城县。张恨水跟随父亲已来到这里，就住在黎川老街南京码头新丰桥脚下的新丰桥10号。
1: 这是一幢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2层小楼，建于19世纪下半叶，历来为官署办公之地。黎川老街依河而建，码头众多，水运繁忙。而张王店码头是江西与福建2省交通的枢纽和货物集散之地。当时的官府衙门便在南京码头的渡口设置黎金卡，又称黎金局，征收木竹盐税。张恨水父亲身为盐官，全家便居住在码头的公署之内。此故居是国内唯一一处仍保存完好的张恨水故居。民国初年曾改为县城最大的纸横，如今大门左侧的墙壁上尚依稀可见横昌隆纸横字样。
0: 谢家顺是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恨水年谱》，他用10年时间来研究和书写张恨水先生72年的传奇人生。除了奔波于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搜寻有关张恨水的点滴线索，他还沿着张恨水的足迹，行走在作家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去接近感悟他的所思所想。那些地方或是旧居已成废墟，只剩残砖碎瓦，或是城市乡村的建设太快，恍如沧海桑田。见此情景，他的心中生出一股文化失落的悲凉。直到他来到江西黎川，漫步村渠乡野，赫然发现中国唯一的张恨水旧居依然原汁原味地保存着。
2: 张恨水先生他一生呢走过了不少的路，他出生于江西，整个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然后回到故乡安徽潜山。那么他的人生呢，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想编张恨水先生的年谱，就是要关注的这种有形的、 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开始沿张克蕊先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重新走了一遍。到黎川呢，第一次是2011年，陪张克蕊先生的四子张武先生和远在华盛顿的张明敏女士。我们第一次到黎川呢，发现了应该来说是张克蕊先生的旧址。张克蕊10岁的时候，并随父亲来到黎川，在这里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之前或者之后，我所走过的地方，包括安徽潜山的张克蕊故居都没有了，北京的、重庆的都没有了。唯一看到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古色古香的这么一种建筑，这个建筑啊有100多年了，所以在之后的2-3年时间里面，也做过其他的用途。2011年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之后啊，感到很震撼。那么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全国唯一的张克蕊生活过的地方保存完好的这个建筑，我们出来以后就和当地政府啊建议一定要给它保存下来，而且加以修复。那么现在修复以后的这个旧址呢，基本上是原貌，因为有些地方的房屋久了，这种木质结构，所以有些地方啊也有损坏，因此以旧修旧修复呢是很有必要的，当地政府很重视。就是张克蕊先生在黎川生活的一年，以及这一年时间给张克蕊先生后来的影响，有这一个人们所见到的这一个旧址，我想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呢，少年张克蕊啊在黎川这个地方生活了一年，那么是他第一次迷上了小说。其次的话呢，黎川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给张克蕊先生也有影响，他后来的一些部分小说里面也有所体现。那么另外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后人能够见到张克蕊先生在这里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地方，那么通过他的人文的展现，对黎川的年轻人或者说黎川的父老乡亲，包括以后的全国，都会有影响的。因为这是个有形的唯一的地方，和黎川的历史文化、黎川的这个人文在一起把它保存下来，应该来说它意义是重大的。
0: 如今我们走进旧居，抬头能见到一方天井，大厅左侧有3间贯通的平房，窗下就是码头渡口，听得见潺潺的流水声音。时间仿佛在这里变慢了，凝固了。天井里漏下的阳光把雕花木窗美丽的纹样完整地投影在地面上。那个叫心远的小小少年，当年是不是也曾踩着木楼梯上上下下，听见楼梯板咯吱咯吱的响？是不是也曾从这里路过，轻悄悄的，生怕惊碎了那扇花窗的悠悠梦境？2011年，和谢家顺一起，第一次来到这幢故居的还有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女儿张明明，他们写下了题为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的长文，用质朴深情的文字记录下他们当时所见的张恨水旧居的样子。
1: 父亲的故居保护得相当完整，我们看到的小门脸渲染过岁月图案的白墙，毫不掩饰他的年龄已经150岁了。我们迈进小门，借着天井洒下的光线，慢慢辨识着屋里的布局和家具。这里住了几户人家，进门处左手边建了墙，围了一间厨房，视为一家。靠后一点也还有一个灶，可能是另一家，也有煤气灶、矮木桌子、小竹椅子、筐箩、木架，散落在屋子里各个角落。居民在这里做饭，成年累月的烟熏火燎，这一屋里的木板就都成黑乎乎的，呈现出岁月沧桑涂抹的痕迹。右手边靠墙修筑的有一个木板楼梯，人走在楼梯上，脚下木板颤颤悠悠，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拐两个直角弯就到了二楼，这是南方常见的吊楼形式。二楼在靠河的这面有2间耳房，中间一

0: 就到了二楼，这是南方常见的吊楼形式。二楼在靠河的这面有两间耳房，中间一条窄通道，直通到露台。通道左右各开一个门，可进入耳房。一间锁了门，一间门是虚掩的。我们走进这间开了门的耳房去看看，站在房中间环顾四周，房间里很简单的用物，藤箱子、木板箱摆在木架子上，靠着墙，隔板上糊了白纸，房梁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篮子。房间虽已是100多年的老屋，但天花板、房梁、板墙都还完整，并没有腐朽，依然坚实。退出这房间，从昏暗的通道走出，左转就到了吊楼阳台上。阳台不过3尺宽，倚着比腰略高的木栏杆，向外看去，好一派美丽清纯的江南水乡景色。
1: 据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到一处必要安排好孩子的读书大事。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张恨水对自己在黎川的学习生活也有所记载与描写。在黎川，他和弟弟跟着一位同乡端木先生读书，先生是个三国迷，桌上常摆着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的时候，小心远就偷着看这本书，看的是津津有味。这本小说帮他增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为了一个小说迷，还喜欢上了诗歌。在《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一文中，张恨水的儿女如此写道：10岁的父亲和比他小4岁的二弟孝空先生感情甚笃，小兄弟俩坐在书桌前背诵端木先生留的作业，如先生不在，父亲也会给他二弟讲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们会抬头看着窗外，窗下的梨滩河水面开阔，繁忙的船只穿梭的来来往往，左手是新丰古廊桥，对面是横岗桥，两桥之间是两座大水车，轰轰作响，不时有水鸟掠水而过，堤岸上绿树成荫，树后菜花黄灿灿一片，连着远山，衔着蓝天，天上飘着白云，山腰间白沙般的山岗雾气如罗带围绕，更增添了一种飘渺迷蒙的魅力。父亲的云窗生涯倒不寂寞。黎川张恨水研究学者黄建平认为，上个世纪初黎川经济繁荣，文化鼎盛，读书之风盛行，少年张恨水在这里的私塾学堂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可以说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少年恨水的才华与灵气，这个小城对张恨水走上文学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2: 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张恨水啊，与黎川便有了重要的历史关联。少年张恨水在黎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读书生活，在黎川第一次对文言虚词有了了解。少年恨水在黎川开始接受了古代文化的启蒙教育，在司徒先生的影响下，张恨水购买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一年传统文化在张恨水的脑海里砸下了根，为后来通俗小说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少年恨水在黎川喜欢上了千家诗，并要求啊先生领读，虽然不能理解啊其中的含义，但他呢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这一年少年恨水培养了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爱好。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张恨水啊辗转生活过许多城市，北年过后

0: 只有在临川的旧居仍能保存完好，这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张掠水生活硬件遗迹，因而具有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价值。临川给少年掠水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沂河、廊桥、水车、三关、古道，儿时的记忆构成了掠水先生始终牵挂的梦里江南。2011年5月31日，张掠水的儿子张武先生在沂川之行中非常感慨地说，沂川是父亲文学创作的启蒙圣地，是沂川的山水孕育了张掠水，是沂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张掠水的才华与灵气。张掠水不仅用心血给世界留下了3000万字的精神财富，而且张掠水旧居给世人留下了一座永不坍塌的文化丰碑。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心源》。
2: 根据谢家顺的《张恨水年谱》记载，1905年11月前后，因为祖母去世，张恨水跟随父亲回到了安徽潜山的故乡。虽然住在黎川的日子不算长，但是那逶迤的青山、潺潺的河水、咿呀作响的水车、淳朴优美的风土人情，还有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永远地留在他的心中。1929年3月3日，张恨水在上海画报发表《旧岁怀旧》一文，用优美的文字抒发了对黎川的思念之情。
1: 儿时随先言刻新城县，县为闽赣交界处，距山关约60里，是处万山丛杂，林奇深密，易路一线，曲折于山水间。江济关两峰夹峡，下通马道，仅可并济。出关俯瞰，势如剑灵，古人南征以此为天险，信矣。20年来，百事都如一梦，唯山色全生，偶然闭目，犹在鸡踏间。欧敏春早，儿时灯节方济，隔河古道，柳条已作盈盈之态，乡人沿山道为圃，满种荞麦油菜，留下淡黄微子，可指而辨之也。设笔至此，有莫向春风唱鹧鸪之感矣。
2: 黎川人很珍视张恨水与黎川的情缘。2017年8月，新修缮竣工的江西黎川县张恨水旧居正式揭牌并对外开放。修缮后的旧居依然保留着吊脚楼古色古香的模样。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 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在叶倩文的歌声之后呢，我们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两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服务电话718661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2:00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

南方二重唱的歌声当中，现在是1:59，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布鲁塞尔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驻欧盟大使帕兹德今天表示，美国跟中国开打人工智慧 AI 的战争之际，欧洲在一个应战华府的这一边，也就是说他强调希望呢，这个美国驻欧盟大使已经希望这个欧洲呢是应该站在华府这一边。他今天对欧洲联盟，也就是 EU 试图在科技领域跟美国脱钩的这个做法，他感到了担心。来自在法新社的报道说，欧盟在本周公布了一项主要在降低对美国跟亚洲科技依赖的计划，这是来自欧盟，而包括在云端的运算以及人工智慧 AI 等最敏感的公共采购案中优先考虑在欧洲的企业。帕兹德在参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所举行的布鲁塞尔经济安全论坛，他被询及在这件事情，他表示他尚未详细研究相关的内容，但大致上对事态的发展他感到了忧心。他说，当欧洲试图在这些科技的议题上要跟美国脱钩，而这个美国的脱钩呢，的确是让人感觉到担心。他的担心也特别指出了我们正在跟中国进行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战争。我认为美国取胜对西方文明是至关的重要。他也补充说，如果北京在这方面胜出，也可能以经济而胁迫相关的手段运用科技的优势，那么届时对欧洲是有害无利。帕兹德也再度强调，欧洲跟美国应该维持伙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点。欧盟提出的科技主权方案聚焦在强化欧洲在关键科技领域上本地的制造能力，也使欧洲同样能赶上美国跟中国的脚步。欧盟执委会也声称，这是一个关系着欧盟在存亡上的议题，因为在非欧洲企业目前供应欧盟的数位产品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在智慧财产权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80%， 也就是不是欧洲企业目前的供应呢，都在目前是这样。但是欧洲还没有孕育出属于人工智慧的巨擘，而且长期受制在所谓的高昂的能源成本。帕兹德也示警表示，欧洲在人工智慧的竞赛中要靠自己的追赶还差得太远。他并且表示，欧洲可以通过跟美国的合作来进行追赶，而这是我们所乐见的情况。显然呢，欧洲方面并不见得想在人工智慧方面呢跟美国来进行合作。另外在今天，美国五月份非农就业新增 17.2 万人，远超过了预期，失业率在目前保持持平的状态。另外在此同时，总统川普今天表示，8年1000亿将要帮助中小的微企能够进行转型，如果预算不够将会持续的增列。这是总统针对 在中小企业在转型，目前呢已经列出8年会有1000亿。

0: 中在目前开打了有关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战争，欧洲可能被要求呢，希望能够站在华府的这一边。在此同时，新华社今天也表示，打造一个习思想 AI。这个新华社的新闻呢，我相信很多人一定很有兴趣啊，就是习思想 AI， 人工智慧会成为强化一个意识形态的手段。另外，在此同时，投资人也担忧，人工智慧的投资会不会太热，也可能会对中东和平会带来很大的在进展上的一个障碍。那么在今天呢，雅股也因此呢大半是收跌的状态。这是今天在这则新闻上的值得大家所关注的。那么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市警62分局4号上午在布鲁克林班森赫尔华人社区服务中心进行了一次有关社区安全的警民讲座。警方也特别提示大家，他们过去一个星期就接到了5件珠宝的诈骗的案件，对珠宝的买卖希望大家要特别的小心了。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接到36件电子福利卡，也就是 EBT 卡的盗用的相关报案。在布鲁克林的62分局警员斯科利对媒体表示说，今年4到5月，布鲁克林班森尔在这个社区的珠宝诈骗是非常的猖獗，而诈骗的受害者都是年纪大的人，尤其是华裔的长者，而嫌犯的套路呢都很固定，开车靠近人行道上的长者，然后呢这个嫌犯就下车跟长者搭讪，而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会靠近这个长者的身边，然后把你手上的珠宝首饰还有脖子上挂的东西呢就给你盗走了。警员也特别表示，这些珠宝的诈骗背后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盗窃的集团，他们几乎呢在美国已经是跨州作案，已经有案例被警察掌握了，尤其是在天气转暖的时候，很多老人家脖子上挂着黄金项链，想想看你是不是会招惹他们来向你下手呢？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另外，今天有一则新闻给喜欢喝啤酒的朋友呢介绍一下，美国今年迎来建国250周年，而为此纽约将会推出一款由乔治华盛顿曾经亲手设计的一个啤酒，希望能够来共襄盛举。现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跟纽约女性自创啤酒一个叫自创的啤酒厂叫 Talia T-A-L-E-A 啊，塔利亚，他们跟他合作，以华盛顿当年的小啤酒的原始配方，就是 small beer 所做的一个原始配方，从这里作为一个灵感，然后推出了一个叫做 Liberty Lager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我也不太会念，它中文叫自由拉格 L-I-B-E-R-T-Y Liberty Liberty 就是自由的意思， Liberty Lager L-A-G-E-R， 并且呢现在已经在直营的酒吧还有部分的门市可以买到了。所以在这我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是以当年华盛顿他所喜欢的一个小啤酒的原始配方，而现在开始上市了。这是最早美国的乔治华盛顿亲手所设计的，提供给我们喜欢喝啤酒的朋友，不妨试试看。另外，今天有一则新闻呢，是值得跟大家再介绍的， 是来自韩国首尔的一项电报消息。那 Vidia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辉达公司，那位喜欢穿着皮夹克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抵达韩国，他第一个行程就是跑到网咖跟那里的电竞选手 Faker 他们见面，并且送上了他的 RTX 5090的显卡。现在 Faker 则回赠印有他自己签名的队服，也直言他对电竞选手是很重要的一份礼物，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是著名的黄仁勋在今天呢访问韩国，跟电竞战队呢一起见了个面。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下边我接着讲啊，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就是说般若的力量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除了生死烦恼之苦，包括世间的苦也能去掉，没有去不掉的苦。能即是把握性，无可失守的圆满做到应做的事。这里指的能啊，就是很有把握的，从来不失守的，能圆满做到的意思。专门讲这个能。用能者即发展中具体的功能展现，达得到，完得成。在此指般若智照功能，照见实相般若。五蕴皆空，能尽我法二执，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复。掌握到般若以后啊，那么即是在具体的发展当中就会产生的功能，功能就会具体展现出来。在这本书上所讲到的是指般若的智慧而照见实相境的功能，照见了实相境以后，即是般若的反照。五蕴皆空，能尽展我法二执。五蕴之所以空，全凭般若断空，斩断而空。那么般若本身的力量就产生出来了。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力量，即是与大地、与万物、与我们本来面目无分无别的。到此际，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复。在这个时候啊，自然就无我，也无法，也无一切痛苦和烦恼，也无生死来负你了，生死也就负不住你了。说白了，死与生与你不相干了，对你没有作用了。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即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不绮语，从多劫至今朝，从未有一次向众生打过虚妄之语。 只有佛最伟大，他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不虚的。当然，因缘不成熟时，有的话佛也是不说的，说了会坏掉众生的缘起，说了你听不懂的。不是说无论是谁，佛都会把至高无上的法交给他的。可是他身口意相应吗？是法器吗？你真的是好的佛弟子？你守戒吗？你具菩提心吗？因此佛会量才施教的。所以佛讲的话妙哉无穷啊，同学们要细心体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亦是古佛现身，故所说之法无有半毫虚妄之词。观世音菩萨他同样是真实不虚的对待我们。至于有时候我们念咒没有及时感应，那是我们的三业不相应，我们的业障太重，我们口头在念，意念却天南地北打妄想，或者根本不诚心。这里要给同学们打一个譬喻。昨天我见到了一位女居士，这位居士见到我痛哭流涕，阐述她如何犯戒，如何开斋，如何又重新结婚了。我安慰了她一阵。她以前是修行修得非常好的一个人，后来突然之间在世俗的业力牵转之下，就走了倒退之路。他感到他的地狱灾难是没有办法再能挽回了，因此他内心啊难过到了极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你放心，你一切罪都没有了。其实说内心话，我能免他的罪吗？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一个普通惭愧者有什么本事？同学们，而唯独只有佛菩萨才能真正的免他们的罪。怎么免？佛菩萨讲的道理让他们去听，听了以后照着去做，做了以后才能自证自悟。但是为了使他不要太伤心过度，所以我就只好说，真的照着我这样做，肯定会很快免脱一切罪障。其实我说的免脱一切罪是真实不虚的话，因为啊，能证到般若自性，能在佛法上用功，自然就会了得一切业障本来空嘛。如果不彻底明证般若真谛，释迦牟尼佛也免不了你的灾难。释迦族遭劫的公案就是例子。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真实不虚，还是得自己的行为实实在在的做起，才会真实不虚。因为佛从来说话，观世音菩萨从来说话都是真语，没有说过一次假话。观世音菩萨真实不虚地告诉我们，佛法的力量是大得无穷的。观音菩萨是无量威神之力。我们这个坛场前几天没有电了，街上也停电了，今天又没有了。到底我的业障重呢，还是同学们的业障呢？不，我们都没有业障，我们大家来齐声祈祷，念六字大明咒，念六字大明咒，一切业障都会消除。大家齐声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记一分十秒。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请把我的灯亮起来。慧辉及诸同学，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感谢佛菩萨。果然威神示现，不可思议胜利。不念了，不念了。观世音菩萨是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是不起语者。从多劫至今朝，都没有向众生打过一次妄语。那么观自在菩萨是佛的化身，所以同样有如此威神之力，处处以应机分段妙理而为开示众生。今显真空实相离体，依此体而起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不须离色取空，而缘起性空，故无苦可得， 无苦可得，因此啊，这个就是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晓得不？为了开示一切众生而显真空和实相的离体，真空就是般若之真空，真空即是实相，实相也是这个真空离体。那么理呢，就是般若之理，体呢，就是世俗之体，世俗之体照空即是理，依此俗体而起圣意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就自然照见四大诸法本源本身是空相，无相可得，不需离色去取空，就是说不需要离开色去取空而缘起性空。好好听啊，同学们，非常重要，这一段的佛法就是说佛法上的道理啊，是真空妙有的关系，就是说依这个体相起般若照用以后啊，就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了，地水火风都是空的，不需离色取空，不需要离开一切色景去取空，而缘起性空，就是它本身的缘起就是性空的。我给同学们讲的息空观和体空观，大家今后可以回过去多听一下，多阅读一下息空观、体空观的道理，自然而然解读出缘起性空的道理。故无苦可得，因此既然缘起性空，所以就没有苦可得了。菩萨前者所说显闻经理，全在开示众生悟道，就是前面说的显闻的这个经的理啊、道理啊，全部在开示众生悟道，彻见般若。悟一个什么道？悟的道就是为了让同学们，让所有六道众生彻见般若。悟之深浅，分段受益，就是说悟的深与浅是在于分段使你受益。那么悟的深就受的深，悟的浅就受的浅，因果是不昧的，这个是因果关系了，就是说你做了多少佛事就有多少功德，没有做佛事就没有功德，那么做了多少恶事就有多少恶事的果报，没有做那么就没有恶报，做了多少善事就有多少善事的报应，没有做也就没有报了。既然前者分段显理，是为众生相应于根基而说法，后者显咒，亦是为不同根器者而说总持陀罗尼法，妙在无理贯通。咒为梵音密语，鬼神冥王之号，佛菩萨心应之玄，一诵相应，密微无穷，故咒力能灭一切诸苦烦恼生死轮回业力。经咒其受，能得双运大智，能证无上菩提，故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前面说了这个文，后面就显咒，这里要给同学们分清楚了，文是般若的道理，真空实相的关系，但是这个真空实相的关系呢，它又叫做咒，不能说后面的几句话叫咒，前边的就不是咒，咒真正的咒是般若的真谛，叫做咒，而不是离了真谛另有文字立咒，证悟了真谛才是真持咒总持，为证者也是口头咒师，但一心相应也会威力无穷的。但是佛菩萨为了关心众生，无限的悲悯，怕众生听不懂文字上的道理，因此再显这个真理上的文字咒，就是说念到这个咒以后，即能使观世音菩萨空临驾到，那么他于空临之中同样的就能产生无量大的威力，逼出你的业障，使你见到般若的真咒。所以文字也是咒，就是前边的文字是显咒，后边的这个文字咒是密咒，不管什么显咒还是密咒或者静行用咒，都得观世音菩萨心应之玄而要一念相通，就是三业要和他相应。要开电灯就得要用我们的手去把灯打开，它才会亮，就是具体要去相应，一夜不动它就不会亮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最高气温达到了90度，最低64度，现在的气温是81，空气品质是68，比较差了一点，风力6级，体感气温81。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9分，道琼指数跌了 164.21 点，指数是在 51397.72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496.44 点，指数是在 26326.86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分享哪些资讯呢？第一个就是佛州呢，也就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律师遭到了 AI 的造假，查出了数千诈骗的账号，正牌律师啊被迫关闭 WhatsApp 管道。所以说我为什么要特别第一个就把这个资讯先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资讯呢也就代表了这个可能你虽然找了一名律师，这个律师也不是，也是好的，不是说作假的，也不是诈骗的，那他也是在帮你做，可是呢被 AI 造假了。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提高警觉，只要觉得自己的材料或者一些讯息或者一些透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要直接的去找一名律师，当面面对面的来确认，才会知道哇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被人家利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特别我每次讲啊，现在的科技进步真的有好有坏啊。好的呢是让大家方便，比如说你要查一个资讯或者查一个什么事情呢都蛮方便的不管是 Google 啦还是什么地方要去查都是很快就可以查到你要的资讯。但是呢也很多可以给人为也好 AI 也好来造假，对不对啊？他也会弄得跟真的一样。人家说啊，还有朋友都提醒我，他说你看到了不明电话就不要接，只要不是在你手机上，我确实也是这么做。但是也有朋友会讲说，哎，这样子可能也会耽搁了一些真正要找你的人，或是很久失联的朋友啦，或者有找你有事情要谈的，那也会这个丧失这种机会，那是真的哦。我自己每次不接受，我也会心里打怵，就想我说会不会真的要找我的，但是我还是坚持不接。那也造成了大家，你说方便吗？就像我刚刚讲的方便，但是也造成了大家的一个真的另外的一个不方便就是说你可能会害怕，而且朋友告诉我说你不要接为什么呢？他一接他说你就算喂一声或讲一句话你是谁或怎么样之类的，他说那他就会把你的声音给弄下来，然后呢就可以这个用 AI 啊各方面用很多的技术模仿你的声音去诈骗你周遭的朋友等等的，这个就是蛮严重的了。或者你的父母亲啊，可能连你的父母亲啊、子女啊都听不出来，都认为这是真的。所以他们，我一听到真的是有这么厉害啊，我倒是真的相信因为现在的科技好像无远佛界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弄得你呢真的是有点防不胜防。所以我的干脆我就说我就不接，我连围都不围了对不对但是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这一点是提醒大家，你虽然是生活在科技的这个氛围里面，但是方便了，但是也要提高警觉，很多事情呢你必须要自己亲身的去查证。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好像每天都要谈郑丽文他是我偶像郑丽文他说了要加强台湾防卫
不抵触创造两岸的和平。他在哈佛的座谈会呢被拷问军购的预算、两岸的情势、身份认同等等，他盼望转达有利美国的讯息。这个我们昨天前天都一直在讲，他会碰到一些挑战啊，真的常常呢你不能说我能够控制所有的场面啊，在啊这个我们记者也知道，常常有一些啊，不是经常他就可以安排一些问题啊等等的啊，但是呢很多事情呢啊这种事情呢不是你可以扛错的，所以呢你就不能够阻止啊这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或者是跟你比较有敌对的啊不好不想，就是说跟你想法不一样或者目的不一样的人，有心的人的一个挑衅。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把自己给强壮起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理想跟论述呢一定要真的很透彻哦，你不能说我就是喊个口号哦，打个迷糊仗等等的，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念呢贯彻到底，是不是这样是真的对的，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哦，然后呢可以设想别人的问题，站在你的敌对方面的人哦，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会提出什么样的挑战哦，才能巩固自己哦。其实我觉得我常常都讲，我说大事小事啊，其实的原则是一样的。一个人不管自己做事情，或者是我是一个公司的主持人、老板，或者是一个这个大的企业的负责人啊，可以影响到不但是我自己的金钱财务会更丰富，可能也影响到多少千人的员工啊等等的，那甚至高至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要从政也好，从事哪一方面的人都会有影响。也就是你自己对自己呢要先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或者是正确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理论啊，这个论述等等的。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自己呢有公司哦，然后呢公司分两个部门，一个就是做预售屋所谓的预售屋就是这个工地呢开始建设，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建设，或但是我的原则是一定他要拿到这个可以他的执照，他可以来建筑这个执照，而且这个公司一定是可靠的哦。我们不可以欺骗消费者的，这样的预售，那我们就会盖一个这个展示屋，展示屋里面呢就会有预售的人员工作人员在那边，大概看工地的大小有多少人在那边，然后呢就会做广告啊各方面的资讯来，那这是预售屋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成品屋，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已经有人住的，他想要卖掉的这种房子，就是旧的房子。旧房子没什么不好啊，有很多房子哦，虽然旧的它的这个建材反而更坚固，然后住家呢他你不能说买了这房子我可能就会住一辈子，是不是哦？虽然有人是这样，但是有很多房子也要卖的。那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做这个方面的销售。很多人呢，我自己不是吹牛，因为我很用心啦，我很用心的去揣摩这个买房子的人的心态等等的哦。哎，真的是你不能不说这个很重要。所以我那时候对心理学也很有兴趣的哦，并不是要去害人，而是要看到这些来买的人到底是真心还是来问个价，或者是他们的需求是在哪里哦，他们是希望买一个新的房子哦，那全家人可能都是聚集了这些资金来买，帮助这个孩子来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你一定要
让这个出资的人啊满意啊，他觉得好他点头才行。他要买房，我们那时候这样，谁生意大谁就出钱的人，那时候我们大家在公司开玩笑都这么讲。那在卖零售屋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时候我卖房，我自己亲身也去示范给我公司的员工看，说我也考验他们，我就根本就不通知，跑去那边就假装我是买方，我说看你怎么应对啊，你对这个比如说卖预售屋，你一定要全部你要了解，甚至正在建的房子你要带人家去看现场，你一定要了解它的一个构图啊，它的建材啊什么你都要知道，虽然你不是盖房子的人，但是你要了解啊，你要解释给买的人听，让他安心啊。那我经常会去，然后卖预售屋也是，我可以今天接明天，不是预售屋就是这个旧的房子啊，那我可以今天接到明天就卖出啊。就说你要知道你的广告要打到哪里，是适合哪一类的人。同时呢，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在讲说建设自己的心理的。很多我的公司的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叫我那就不讲了，有点吹像吹牛一样，是我标榜一样，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卖得这么快，那他们常常都会琢磨不定搞不清，因为你接的房子你就要制定好广告是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就要负责到底，虽然有卖的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就很坦白讲，我说你说这个天才啊天分啊，真的很多事情是有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你认不认真，你有没有用心，这个很重要。我每次去接待一个客户的时候，我就会在

这个天才啊，天分呐、啊，真的很多事情哦，是有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你认不认真，你有没有用心，这个很重要。我每次去接待一个客户的时候，我就会在路途上，去的路途上想这个客户是什么样子的人，哦，是男的，是女的，是什么样的人，他需求是在什么地方，他职业是什么。那职业就关系到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地方的房子啊？那还有就是说，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在路上，就在路上就会检讨说，我刚刚跟客户啊买房子的人讲的话，他的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变动？那我是不是这句话讲错了？我不应该讲这个话，我不是说要骗人，而是说你要懂得他的心理状态啊。这句话我是不应该现在讲，或者是讲的方式不对。那我讲的这句话，看他好像就打动了他的心理，等等的，就在路上就做检讨了。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你用不用心，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啊，你的需求，你自己的需求在哪里？然后你有没有用心去经营它？啊，这样子就会造成你的成功或者失败，你卖得快或者慢，卖得好价钱或不好的价钱，或拖得很久，哦，这个是我自己看到很多的资讯，即使在看打球，我都可以把它想象到很多的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啊，哦，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做法了。所以那时候，所以现在我看到郑丽文，我觉得对她，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考验，但是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应付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号参加了哈佛大学学者座谈会，除了言明国民党支持对美国的军购以外，也强调了加强台湾防卫和创造两岸和平不抵触。郑丽文4号下午也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说，重申中华民国宪法是促进两岸和解和交流很好的政治基础。我很高兴他讲到的这句话啊，这个宪法其实还是真的适用的，很多地方还是适用的。当我们说不适用的地方需要修改，但这个地方还是很适用的。至于说军售的问题呢，美国要卖给台湾的军售的问题呢，一向国民党的，我觉得并不抵触啊。国民党执政的或者在野说，从来没有说他们反对跟美国来购买军事武器，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一样，你要基本的可以保护自己国家的一些武器。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不应该这个偷换概念啊，就是说我不反对买军购武器，那不见得就是说，你要卖我什么，即使是我不需要的，即使是库存的旧的，即使是使用起来不好的，或是放了很久的，我都得用高价来照单全收。所以这两个，你买没有强买跟强卖的嘛？我跟你友好，你的是好的，是合理的，我当然可以多买。但是你不能因为我的地方比较小啊，等等的，你就强卖，并不是我不愿意出钱买，你就强卖，甚至不交货。你钱账都没有清，前面买的东西你都还没有交货，凭什么我现在还要再买一些或许不是我需要的呢？这是我对这件军购案的一个讲法。你不能说我的权，我呢，老大，就像黑社会一样，老大，我要你买一个玩具刀，我要用最好的刀的价钱卖给你，你就得买。是不是呢？这个，所以台湾呢是一个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小的地方呢也不能说没有骨气，也就是说，你讲一，我送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你要用智慧。

就是怎么样在大国之间，哦，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跟自己的一个真正的实力，啊，又能够啊打到对方，也让对方感觉到，啊，我不能强慢你，但是你还是给我好处嘛，是不是呢？啊，这样子才是一个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有的智慧跟风范，这是我的感受。啊，如果你没那个能耐啊，就别做了。如果你只是跟着人家团团转，被人家耍得团团转，那你何来之力保护你的国家呢？还有对两岸的情势身份的认同哦，都被这个严重的考验，问他这个问题啊。两岸情势呢，我是觉得曾立文的回答也很好，大家不妨来仔细的看看，甚至也可以到 YouTube 的上面呢，去搜索一下。他说呢，他展开他和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教授米德等12位的学者展开了交谈，全程有一个半小时，也蛮长的，很惊讶啊！现场学者都是中国通，座谈直接从英文转中文。得到有知情人士描述，曾立文呢参与学者座谈会的这个情况呢，当中的议题从军购、预算、两岸情势到台湾身份认同等，形同拷问。知情人士指出，座谈会中最先谈判的还是军购预算，他们呢就是质疑国民党是否反对军购，以及国民党保卫台湾的一个意愿。不过郑丽文对此呢说明，指国民党支持军购，不会阻挡，但对于商购和国防自主投资给予执政党空牌的授权啊，在野党呢无法接受。好，啊，这样子的答复是对的。好，啊，他给他一个空白的支票说，哦，我就是要这么多钱，我要跟美国买武器，买什么你不要管，我要怎么用你别管，呵呵，等等的啊，哦。那这个怎么立法院怎么能够通过？对一个最大的一个在野党，当然是要有他自己的一个说法。知情人士说呢，你什么都没有，就要在这个在野党通过预算，怎么可能呢？国民党不会把钱白白送给了执政党来花用。知情人士也表示，郑丽文在会中也强调，国民党绝对要保卫台湾，但认为建立台湾的防卫能力和创造两岸和平的契机并不抵触。郑丽文提到国民党和与美国政府合作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和中国大陆讲和平也是没有问题的，意指郑丽文希望两者并行。他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冲突呢？我跟中国大陆希望用和平相处，跟美国也希望走上和平之路，这两者为什么不能并行？另外呢，知情者还指出，郑丽文希望借由此次访美转达的讯息是，执政党不断主张两岸不和平对美国，两岸的和平对美国有利，但郑丽文想要强调说，两岸和平是有利于美国的。对于在访美前呢，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被贴上这个亲中的标签，郑丽文也亲自拆弹。他说，执政党给他戴的红帽子没少过，但认为恢复两岸沟通是他应该做的事情。郑丽文也认为，台湾应该在美中和解上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发挥出他的经贸科技实力，并认为美中若能够达成和平共存，对台湾也是有利的。同时还说，会中有学者询问台湾身份认同的问题，认为台湾年轻人会在自己是中国人或台湾人之间做选择。不过郑丽文认为，台湾社会中的台湾基础教育这个
派的战机在四成以下，而台湾传承的很多中华文化，多数台湾人其实认同中华民族，在台湾社会中起码有六成的比例之多。珍妮文他四号这个傍晚呢，受邀在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发表了闭门的演说，现场有80人到场，国民党驻美代表呢，这个也指出，郑丽文在演说中提出他对两岸和平的主张，强调一个前瞻、稳定且具有永续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方案。我觉得他对这个台湾人身份认证的问题，台湾宪法现在民进党不管他是利用台湾也好，是借壳也好，他总要说是中华民国，对不对？既然是中华民国，那是中国人有什么错误呢？你不能说我这个台湾是中华民国，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所以说这个问题啊，真的对我来讲，我就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就是如此啊。对很多美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我自己有很多的美国朋友也问到我这个问题，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就像他讲的这个历史上啊，各方面呢，这根本就不应该把它拿出来，不应该让大家质疑的一个事情啊。这是我对这几个问题啊非常赞同他的一个说法跟看法。好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是礼拜五，周末了，所以说在这边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些简单的两项资讯之后呢，最后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过一个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开心的一个周末日，轻松一下，放松一下啊。好的，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焦点的节目，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0: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dov.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各位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从2026年开始呢，我们将会展开全新的主题啊，就是 Hands United in Peace， 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希望我们能够寻求和平的声响哦。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来不会沉默，也不会缺席。我们可以听到从加萨帐篷里的钢琴声，纳卡地区的哀歌，到金门岛屿的南管古韵，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哦。所以今年的策划呢，就是一个横跨地理与文化场域的节目，就透过56位来自于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乌克兰、中亚、巴斯克、韩国、加萨以及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们，来勾勒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还有历史的音乐升级。在2026年的有缘千里话音乐的节目中呢，每一集我们都会以声音作为武器，或者是音乐作为慰藉的双重轴线，探索音乐如何在冲突中保留文化，在创伤中开启对话，从沉默中发出回声。那么在一月与二月，我们将邀请您率先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哪里是南高加索呢？就是位于欧洲还有亚洲之间哦，像是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这三个国家的古典音乐水准非常的高哦，所以呢有很多的宝藏值得我们去聆听啊，就是带大家一起用耳朵来挖宝哦。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j。 我们听到 Visalaj 会不会觉得很耳熟？没错，他就是那一位享誉国际的 Eliso Visalaj， 这位钢琴名家的侄女哦。那么觉得多一些熟悉感，当我在邀访他的时候，哎，就谈到了他的表婶 Maestra Visalaj， 非常的亲切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Georgian classical professional music is also quite diverse. Medieval hymns with their gnomic writing can also be attributed to professional musical art. They are so complex and perfect.But anyway, I always advise m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petitions, because despite the disadvantages, the competition still allows the composer to introduce his or her work to other people, other musicians, and find performers.
2: That's very happy. Maestra Eliso Visalaj.
1: She's my aunt.

0: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 AI 同学们啊。那今天的专访是用英文专访，中文同步翻译。那接下来就 Let's welcome Dr. Maka Visalaj。
1: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ation. It's a great honor for me. A great pleasure and great honor to me.
2: Yeah, the first question is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 a composer? I know you come from a musical family, and also we just mentioned, that's very happy, Maestra Eliso Visalaj.
1: She's my aunt.
2: Okay. Yeah, you are second cousin. Yeah, and aunt, yeah, is a maestra, Eliso Visalaj, very, very famous piano virtuoso, and visit Taiwan several times. That's your musical family. So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your own musical journey?
1: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gain for invitation. What I can say, it's always very difficult to answer.Why and how person chooses?
0: 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个问题总是很难回答。之所以很难回答，是因为我认为没有人知道这个中的缘由。不过，如果我们更实际的来讨论的话，我可以说我的童年，我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很幸运，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我的母亲是一位音乐学家，也是一位音乐老师。我的父亲是一位医师，神经科医师，但他的祖母也是我的曾祖母，是一位杰出的乔治亚音乐家，也是乔治亚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叫做阿纳斯塔西亚·维沙拉兹。那我的父亲的表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著名的音乐家艾丽索·维沙拉兹 Eliso Visalaj。 那我的妹妹也是一位音乐家，她是一位爵士钢琴家，所以音乐从小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的生活。我从六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创作一些短短的曲子，然而我也曾经考虑过其他的专业，最终还是回到了音乐的作曲
1: Composition. I went to a musical school for gifted children.
0: 我进入了一所专门培养天才儿童的音乐学校。是的，音乐就是我的生命啊！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音乐是我从小到大的生命。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作曲，这样的一个过程，从无到有创作出音乐灵感的那种感觉，是我用声音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就是此时此刻真正认识自我的方式，这是莫大的幸福啊！我为此感谢上帝。
1: Fully realize yourself at this time. This is great happiness, and I thank God for this.
0: 接下来就要先谈到玛丽先前专访的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smati Chbarashvili， 那他就介绍给我 Dr. Maka Visalaj， 那他们都是非常活跃的女性作曲家哦。那接下来就来谈谈这一段到底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如何结缘啊。
2: It's my honor to have your radio talk. I know you from my other friend Dr. Asmati Chbarashvili, one of the active young generation Ukrainian young composers.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musician.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how you enriched your musical career? How did you know Dr. Asmati in musical festival?
1: What can I answer? Unfortunately, I am not active in organizing my career. But in spite of that, some people invited me and I have presented my work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0: 我该如何回答呢？因为我目前并不是那么的积极参与音乐的策展工作，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邀请我，我得以在不同的国家呈现我的作品，并且有机会参加各种艺术节。譬如我曾经受邀担任瑞士某个艺术节的驻团作曲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经验。
1: That moment remains very special to me. It was many other interesting festivals. I want each work to be something new, not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my work, or at least not very similar.
0: 此外，在发生战争以前，我的交响曲曾经在乌克兰利沃夫演出。当然，那是在战争以前。那段经历对我而言，至今想来还是非常的特别。此外，我还参加了许多有趣的音乐节。我希望每一件作品都是全新的，而不是跟之前雷同，至少要跟我之前的不太相似哦，这并不容易。也许这就是目前我的作品为数不多的原因之一，正如我所希望的。此外，我还参加了教学还有一些策展的工作。我曾经担任第比利斯国立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主任8年的时间，还有家庭的关系，所以也能够解释我的工作效率好像跟预期是有一些落差的。
1: Festivals, yes, it was many interesting, and people.
0: 不过，比赛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对于比赛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的感兴趣。虽然我曾经应主办单位的邀请，在乔治亚参加了几次的比赛评审的工作，而且更久之前还在俄罗斯参加过一次，并且在圣彼得堡获得了合唱作品类的奖项。我并没有主动的寻找比赛的机会，也没有好好规划我的事业，这不太好啊。我这么说并不是自己觉得好像就很了不起，只是说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规划职涯并非容易的事情，但不论如何，我总是建议我的学生参加比赛，因为尽管比赛有很多事情是有弊端的，是无法尽如人意，但他总是能够让作曲家有机会向其他的人、其他的音乐家展现自己的作品，并且在这当中找到适合的演奏家来演奏你的作品，跟你合作。
1: In competitions, because despite the disadvantages, the competition still allows the composer to introduce his or her work to other people.Other musicians and find performers. I am not active in terms of relations with performers either. When performers contact me, then I
0: 就是要寻找你的演奏家。我自己也不主动与演奏家建立联系啊，只有当演奏家联络我的时候，我才会跟他们合作。我自己几乎不踏出第一步。这不好，但事实就是如此啊。作曲或者是说作曲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要把这些不同的活动结合起来并不容易，而且要做好职涯规划也是很难的事情。其实就诚如我先前所说的，是主办单位选择了我，这就是我的答案。
1: As I already said, organizers chose me. So, it's my...Answer.
0: 好，这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rka Visalaj。 哇，他讲话真的很优雅哦，慢条斯理的，很有气质哦，跟他的表婶一样 Dr. Maestra Eliso Visalaj。 那个时候 Eliso 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很优雅，好像仙女一样哦。虽然那个时候她已经差不多70岁了，不过还是一样很迷人哦。好，那接下来就为您送上 Dr. Marka Visalaj 的钢琴奏鸣曲。

所欣赏的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j 所写的钢琴奏鸣曲，这是1996年的作品。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非常的谢谢 Maestra Helena。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周末啊，迎接新的一年，所以有缘千里话音乐就特别规划了声音的边界和平的回声，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为主要的精神主轴啊。因为和平是我们现在心之所向，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是从未缺席的。在一月跟二月呢，就是为您送上南高加索的音乐啊。南高加索这个地方呢，这个区域啊，是位于中亚还有欧洲之间。这个地方的文化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地灵人杰，优秀的古典音乐家辈出哦。所以呢，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就会为您特别报道南高加索的音乐家哦，尤其还是以女性音乐家为主。当然，这个地方优秀的音乐家非常的多啊，那陆续呢也为大家在邀访。那今天在节目中所请到的就是乔治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之一 Dr. Maka Visalaj。 那么刚才我们也在节目中听到他如何用创作来回应生命的意义啊。接下来呢就谈到他的教学，刚才也有提到啊，他在提比利斯音乐学院服务多年啊，那现在呢就请他为我们再多分享一些。
1: You served at this school, Tbilisi State Conservatory, as a professor. What is your achievement?
2: I have been working at the Conservatoire, Tbilisi State Conservatoir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now.
1: Wow.
2: Teaching, and I think.
0: 在教学方面，我觉得我的教学成果还算不错啊。我的一些作曲学生参与了国际计划，在国内国外的表现都非常好，都获奖啊。其中一些在欧洲也发展得很好。是的，和一群年轻一代的学生分享经验是非常有趣的，但是要了解到他们的个别性呢，却是不太容易的啊。想要帮助他们，有一点点帮助都好。其实作曲跟个性这是两条不同的线，主要是要找到他们的自我，而且要专业，要有作曲家的技巧。我的意思是作品的结构要很完整哦，还有这些语汇，同时不要失去你的个性，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我自己的指导教授诺达尔·马米萨什维利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我不知道对于我的学生而言是不是就像诺达尔对我一样的重要啊？但如果我能够帮助到他们一点点，我觉得这也很好，这也算是有点成功，至少我对他们是有一点帮助的。
2: And is for me, but if I help them a little bit, it's also...Great, I think it's...
0: 好，这是关于提比利斯音乐学院哦。其实提比利斯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就是各种音乐传统的交汇点。那么就要请教 Dr. Visalaj， 这座城市的文化还有多元性是如何塑造您的音乐风格的？那提比利斯的音乐氛围如何呢？
1: Tbilisi has long been a crossroads of musical traditions. How was the city's cultural diversity shaped your musical identity? What's the atmosphere in Tbilisi?
2: Yes, it can be said that Tbilisi is at the crossroads of musical traditions, but if we talk about Georgian music in general, it's very...
0: 是的，提比里斯是各种音乐传统的交汇点。那我们谈到乔治亚的音乐，那就是非常乔治亚的音乐，而且非常非常的独特，尽管它的风格是非常多元的哦。至于职业作曲家，我认为首先他们和所有的艺术从业者是一样的，作曲家应该要力求真诚还有原创，展现其独特的个性， 当然了，我们所属的这个国家国籍呢，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个别性啊，也是我们的特色。但光是拥有国籍并不足以展现个性，关键是在于找到自我，找到你在这个地方你的民族当中独一无二的位置。这非常的困难哦，对于作曲家是一项终身的任务。至于我来说，我经常听到人们说我的作品中带有乔治亚的音乐的旋律还有和弦，不论是宗教音乐或者是交响曲、圣咏等等哦，都能够感受到这一点。那大型作品跟小型作品都同时能够展现出来这样的风格，但是如果说到氛围的话，当然乔治亚是很多样化的。那就像传统所说的，我指的是民间音乐或者是古老的合唱音乐，还有相当专业的当代音乐，我觉得这非常的具有原创性哦。尽管它的风格是很多元的，但是乔治亚就是有它独特的声响。
2: I think generally it's very original and of course very despite its diversity, I can say.
0: 好，这就是 Dr. Maka Visalach 的分享哦。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他的作品，是写给钢琴独奏的 Millennium， 也就是千禧年。

0: 所听到的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rka Visalaj 的钢琴独奏曲 Millennium， 也就是千禧年哦。那刚才提到了 Dr. Visalaj 是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哦，而且来自于这个家族的音乐人才辈出，比如说多次来台的钢琴家 Maestra Eliso Visalaj 就是他的表婶哦。那接下来就请 Dr. Visalaj 多分享一些关于音乐世家他是怎么样受到熏陶的。
1: A musical family and musical environment, it's a great happiness, but also a great responsibility.
0: 身处于音乐世家，浸润于音乐的氛围中，这固然是莫大的幸福，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不过当你热爱自己的职业，而对我而言就是非常喜欢作曲的过程，其他的一切都变得蛮次要了。我不会去管别人怎么想，也不会拿谁去跟我比较哦。你可以理解，如果你的家族是名门望族，别人难免会拿你跟别人比较。当然

0: 我而言就是非常喜欢作曲的过程，其他的一切都变得蛮次要了。我不会去管别人怎么想，也不会拿谁去跟我比较。你可以理解，如果你的家族是名门望族，别人难免会拿你跟别人比较。当然，作曲家和钢琴家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也许有人会这么想，我不知道了啊。即便结果是怎么样，我认为万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还有权利。我的答案当然是，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同时责任也很大哦。
1: But at the same time, great responsibility.
2: Yeah, that's great responsibility.
0: 好，那接下来就要提到在高加索地区的古典音乐的风气如何呢？
2: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classical music atmosphere in the Caucasian region?
1: Talking about the Caucasian region would like take us a bit too far. It has a very...
0: 谈到高加索地区的音乐呢，这话题就有点太长了，因为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我无法在短短的节目中面面俱到的谈到。至于乔治亚的音乐呢，我觉得它非常的多元化，就如之前提到的，乔治亚的传统音乐、乔治亚的民歌以及教会赞美诗都非常的丰富多元，可以说有多样性啊，是令人惊艳的。从单声部音乐到最复杂的多声部的复音音乐都应有尽有啊。乔治亚的古典音乐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元的，像是中世纪的圣歌，尤其是那些用牛姆谱所记下来的圣歌，可以被视为是专业音乐艺术的代表，它们是非常的复杂而完美啊。然而这些作品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作者的姓名已不可考，因此我们谈论专业的乔治亚音乐，这些传统的古老的，我指的是说中世纪的赞美诗，我们也可以说它就是专业作曲的一种成果，是专业作曲的一个产物。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专业的作曲家的流派呢，在19世纪开始逐渐兴起。
1: Why do I focus on diversity? Because this diversity is its characteristic.
0: 我为什么如此的关注多样性呢？因为多样性正是显著其特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20世纪，乔治亚的专业音乐以各种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的一个进程。而在苏联时期，也就是所谓的铁幕时期，先锋派的探索相对就少了一些。从1960年以来，除了作曲的才华还有专业精神之外呢，前卫的探索也随之而来。新的作曲体系，也就是非传统的音乐的形式，还有抽象的作曲理念，在20世纪的60年代之后啊，乔治亚的专业音乐中都有体现。而在其他的高加索地区情况也蛮类似的，因为当时高加索地区也是在
1: 铁幕之中。
0: 好，我们听到的就是 Dr. Marka Visalaj 来谈到关于高加索地区的音乐啊，非常的复杂。那在1960年之后呢，很多的当代音乐就一一的呈现，但是也是因为在铁幕之中，所以就阻碍了一些先锋派的音乐创作。那也相信经由这一连串访问南高加索地区的作曲家或者是音乐家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个地区有更多的了解啊，真的是天涯若比邻啊，我们能够透过音乐更了解一个民族还有一个地区他们的独特声响。接下来为您送上，这是 Dr. Visalaj 的 Perpetual， 也就是长动曲啊，这是写给管弦乐团的作品。

所欣赏的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j 的管弦乐作品 Pad Pad 我，也就是无穷动啊。时间的关系，先为您播放到这边。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分上鹰机场，续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
1: 听众朋友，今年的有缘千里话音乐都是为您送上声音的边界，和平的回声。那我们现在就把场景拉回到台湾。金门是一个战斗的岛，但是这岛上有一群爱好和平的人。金门曾经是70年前反攻复国的跳板，离福建沿海最近的距离仅有1.8公里，对岸的高楼大厦近在咫尺，交织着闽南文化、军事色彩，一个充满历史古韵的列岛。而且循着宗族的脉络，也开启了一段段华人的寻根之旅。这一次就访问到了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镇所长哦，就亲自导览了关于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希望让大家更能够了解金门。金门有点神秘，对不对？我想这过往的浓浓的烟硝味逐渐开散，让我们看到金门最迷人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请卢所长跟大家问好。
2: 好，各位台北电台朋友们、观众大家好，我是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馆长，也是我们现在的金门文化园区管理所所长，我是卢根镇，大家好。
1: 谢谢。第一任所长是现任所长啊。好，
2: 各位，我这里特别将我们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一个背景跟大家分享。金门岛屿呢，在中国福建九龙江口外的一个小岛，那它也经历过战争。那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呢，就是因应战后能够将这些鲜明的历史资产做一个总整、收存、展示、研究。那金门岛很特殊，每个村落呢都有共过两个很重要的信仰核心。第一个就是我们家庙文化所世袭的历代祖先的这种血缘文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宫庙对接着我们宗教里头的慈悲信仰，所以这个又成为我们博爱馆很重要的核心。
1: 这就是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镇所长的简短分享啊。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呢，还会继续为您播出一连串卢根镇所长谈到关于金门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有趣哦。金门是一个值得挖宝的地方，也对应了我们刚才为您所呈现的南高加索的声响乔治亚，其实在世界各地对于和平的渴望，或者是说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来没有缺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心之所向，也就是和平。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这首音乐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我们还有时间为您特别精选杨燕女士为我们所提供的好听的流行歌曲。我知道她旅居在纽约，不过很久没有看到她了，特别向她问候。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

一则新闻呢，我在社区版上看到，希望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一位华裔少年疑似被错抓，结果呢被扣了15个小时，家属现在希望撤案，但是呢能不能撤案，为什么被错抓，我们把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以后我们听众朋友碰到类似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一定要据理以争。布鲁克林戴克高地在日前发生了一起青少年围火在路上，他们互相的打架啊，互殴，警察为了抓捕嫌犯疑似错误逮捕了一个没有参与在其中的未成年的少年，而导致遭到牵连的家庭身心而受创。这位涉事的少年跟家人一行在4号到州众议员的郑永嘉的办公室去求助，希望律师协助下能够把这个案子撤销。在2号晚上8点，两位15岁的未成年少年，两个人，一个叫 A 一个叫 B 我们用化名，他们在19街遭到警方的盘查，询问6个人是否曾经看到一个目睹到殴斗的事件。少年表示没有看到，他们就转向街角，在一个86街的地方，但警方随即又拦下了他们一行人，并且把所有的人呢都上了铐。在此期间，除了坐在警车内的人员疑似在指认之外，据这个少年们说法称，并没有听到警察宣读当事人有权保持缄默的米兰达这个权利。而随即6个人呢就被铐上这个手铐，而带到了市警局62分局。被押到警局之后，少年有一个我们把他叫 A， 表示警察在门口把手电筒照向他好友的脸上，疑似为协助在场的受害者来指认。然后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其他两名成年的好朋友则是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而其他两名成年的好友带到去录口供，就是把他们分开来了。那么从晚上八点，少年们陆续要求肚子饿，要吃东西，想要喝水，口渴了，而且想要上厕所。但是呢，除了在凌晨的时候他们被给了一杯水来喝，其余呢他们说肚子饿，想要上厕所等等理由都遭到了拒绝。警方要求少年在纸上写下基本资料，也写下家长的电话，并且要求他们拍照作证。到了凌晨2点，警方才使用官方的电话让少年跟家长进行通话。他们表示说，在被上铐之后，他们的手机被没收，身上的物品、背包的东西也都被警方带走，所以在房间里面他们又冷又饿。隔天中午到了12点才因为要上厕所才被上铐，而在上铐的时候去上厕所，这时候他们看到自己的家人到了警局，但是中间呢他们都不允许被跟家人谈话。那么到了下午，少年法庭呢也因为 A 跟 B 还不到成年，他们被送到曼哈顿的家事法庭，这时候他们才看到指派的律师，然后过谈完后呢才终于可以跟家人相聚。所以我们把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最重要的原因呢是我们很多从海外到美国来的不了解美国对于少年犯他们的审判的过程以及他们所要求的相关的内容，很希望家长呢提醒我们的少年朋友要注意，千万不要触犯了
美国的法律，因为一旦你触犯法律，哪怕你是少年犯，你都可能会留下一些记录，而这个记录呢，是会跟着你一辈子的。那么在这一辈子当中，你很有可能你已经长大了，你需要工作，那么有这样的这个记录的话，对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轻易的不要去触了法网，因为呢，这是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在美国呢，一旦留有记录，几乎呢，这个记录呢，会跟着你一辈子。在这里，我们今天也看到一则相关的消息，是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在江六日前提出了州参众两院的会议案，把纽约市公校缩减了班级的次数，也缩减了人数。而这个缩减的计划呢，执行期要延长两年，

0: 更充分的时间来完成教师的招聘，也可以完整的增设教室等相关的配套措施，这样子就可以达到州法规定的班级规模的标准。而这项的法案预计在最近将会渴望获得参众两议会的通过。而目前担任在州参议会纽约市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江六刘纯义特别表示，修法之后的两年的缓冲期将让曼达尼市府团队有更合理的时间来推动缩班的政策，而在兼顾教育品质跟实际执行的需求下，逐步达成在州法案上的相关要求。那么根据目前法案的内容，纽约市公校缩班达标这个时程将会开始调整，2026到2027会达成 70% 的班级的符合标准，2027到2028这个学年度会提高 80%， 到2028-2029学年会到 90%， 等到2030年会全面的达标。现在依据现行的州法，幼儿园到三年级全级的人数上限一般只有20人。记住啊，从幼儿园到三年级一般是20人。四年级到八年级，也就是在我们亚洲多半就是国民学校升初中啊，这样子。四到八年级呢，是每一班只有23人。而高中的核心课程班级呢，是限制在25人。纽约州议会在2022年通过了班级规模法，也要求纽约市在五年之内要逐步降低班级的人数。而支持者认为，小班教学有助于教师照顾个别学生的需求，提升教学的品质，尤其让学英文学校的学生呢，尤其是从国外来的学生，我们都知道美国呢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借着这一项小班制度对孩子们的照顾呢能够做到更关注更周全。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开往春天的地铁啊，原样为2017年歌手突围赛当中带来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他超级厉害的表演啊，那极具张力的改编和跨越3个8度的惊人音域啊，靠这首歌当时是成功晋级总决赛。

在这些年的中文歌坛当中，没有比李健更适合音乐诗人的人设了。那这是他在2011年为你写的一首诗，叫做《贝加尔湖畔》呐、啊。每次听都是那么的沁人心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魏如萱有一首老歌在网络上翻红，就那么一个粤剧和闽南语的歌词搭配起来，就是那么的让人听起来甚至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吧，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娃娃魏如萱2016年《末路狂花》专辑当中的

一首歌的两个版本啊，这是 JJ 林俊杰在2022年 JJ 的咖啡调调第二集当中翻唱魏如萱的你啊你啊，那之前是原唱魏如萱的版本呢、啊。那么林俊杰给这首轻盈而忧伤的歌曲加足了力道啊。另外他们俩在前年 JJ 厦门演唱会当中的合体表演呢，也是歌迷心中的名场面。好，接下来是一首独立发行的单曲啊，随着一些音乐博主将其作为背景音乐，用于成长独白、离乡打工、母子亲情类的这个短视频之用啊，播放率猛增。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ZY Boy 终于2021年的妈妈的话。

邓紫棋2023年换新计划音乐 EP TIME 当中翻唱 Beyond 1993年发行的不朽之作，叫《海阔天空》啊。老歌真的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啊，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唤起回忆杀。那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另外一首传唱度很高的1990年发行的《光辉岁月》啊。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江心的春天像是一缕挣脱了寒冬桎梏的风，带着英式摇滚的随性和民谣的质朴，轻轻的就撞进了我们的心房啊。那这首歌收录在江心第四张专辑《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当中，从诞生起就带着特立独行的气质。

一句春不晚，我到了真江南，有没有点燃你想去江南的欲望呢？思南2022年的春不晚，我觉得江南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小桥流水、青石巷、油纸伞、平潭声，让人无限向往的一种慢生活的步调。接下来是唐小懒今年翻唱的 R&B 版本的《梦里水乡》，这首歌的原唱是江山。

这是25年前的一首旧歌了，在经历过无印良品的大红大紫之后呢，2001年两个人各自单飞，品冠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如既往的温暖好听啊，也为他之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疼你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听2013年的3月29号，赵咏华当时时隔13年再度发片呢，带来这张《简单的幸福》专辑。我们来听《家》。突然想起来，他90年代还有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家有关，就是《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对吧？那这首2013年的《家》是成年的回望，1994年的那个家呢，是对于爱和归宿的憧憬。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1905年的一天，一艘木船从江西南昌驶来，沿着离滩河驶向新城县。船上有一个名叫张新远的10岁少年，看到自己的四叔正在读一本书，他在旁边看着，被书中曲折复杂又离奇的情节吸引住了，于是就接过来看下去。这本小说是《残唐演义》，也是他接触的第一本小说。多年以后，这个叫做张新远的少年成了中国妇孺皆知的小说家，被称为通俗小说大师、言情圣手、民俗学专家等等。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张恨水。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心源》。
0: 黎滩河一刻不停地流过黎川县，民国3年改县名新城为黎川。新的县名就是取自黎滩河，四周阔野，孤峰细舟，一城山色，绿水浮楼。朱熹曾这样描绘黎滩河与这座江南小城的秀美风光。与河水一同流逝的还有100多年的时光。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奉命调往新城县，张恨水跟随父亲也来到这里，就住在黎川老街南金码头新丰桥脚下的新丰桥10号。
1: 这是一幢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2层小楼，建于19世纪下半叶，历来为官署办公之地。黎川老街依河而建，码头众多，水运繁忙。而张王店码头是江西与福建2省交通的枢纽和货物集散之地。当时的官府衙门便在南京码头的渡口设置黎金卡，又称黎金局，征收木竹盐税。张恨水父亲身为盐官，全家便居住在码头的公署之内。此故居是国内唯一一处仍保存完好的张恨水故居。民国初年曾改为县城最大的纸行，如今大门左侧的墙壁上尚依稀可见横昌隆纸行字样。
0: 谢家顺是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恨水年谱》，他用10年时间来研究和书写张恨水先生72年的传奇人生。除了奔波于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搜寻有关张恨水的点滴线索，他还沿着张恨水的足迹，行走在作家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去接近感悟他的所思所想。那些地方或是旧居已成废墟，只剩残砖碎瓦，或是城市乡村的建设太快，恍如沧海桑田。见此情景，他的心中生出一股文化失落的悲凉。直到他来到江西黎川，漫步村渠乡野，赫然发现中国唯一的张恨水旧居依然原汁原味地保存着。
2: 张恨水先生他一生呢走过了不少的路，他出生于江西，整个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然后回到故乡安徽潜山。那么他的人生呢，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想编张恨水先生的年谱，艺术要关注的这种有形的 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开始沿张克水先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重新走了一遍。到黎川呢，第一次是2011年，陪张克水先生的四子张武先生和远在华盛顿的方明敏女士。我们第一次到黎川呢，发现了应该来说是张克水先生的旧址。张克水10岁的时候并随父亲来到黎川，在这里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之前或者之后我所走过的地方，包括安徽潜山的张克水故居都没有了，北京的、重庆的都没有了。唯一看到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古色古香的这么一种建筑，这个建筑啊有100多年了，所以在之后的2、3年时间里面也做过其他的用途。2011年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之后啊，感到很震撼。那么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全国唯一的张克水生活过的地方保存完好的这个建筑，我们出来以后就和当地政府啊建议一定要给它保存下来，而且加以修复。那么现在修复以后的这个旧址呢基本上是原貌，因为有些地方房屋久了就是木质结构，所以有些地方啊也有损坏，因此以旧修旧修复呢是很有必要的。当地政府很重视，就是张克水先生在黎川生活的一年，以及这一年时间对张克水先生后来的影响，有这一个人们所见到的这一个旧址，我想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呢，少年张克水啊在黎川这个地方生活了一年，那么是他第一次迷上了小说。其次的话呢，黎川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对张克水先生也有影响，他后来的一些部分小说里面也有所体现。那么另外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后人能够见到张克水先生在这里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地方，那么通过他的人文的展现，对黎川的年轻人或者说黎川的父老乡亲，包括以后的全国都会有影响的。因为这是个有形的唯一的地方，和黎川的历史文化、黎川的这个人文在一起把它保存下来，应该来说它意义是重大的。
0: 如今我们走进旧居，抬头能见到一方天井，大厅左侧有3间贯通的平房，窗下就是码头渡口，听得见潺潺的流水声音。时间仿佛在这里变慢了，凝固了。天井里漏下的阳光把雕花木窗美丽的纹样完整地投影在地面上。那个叫心远的小小少年，当年是不是也曾踩着木楼梯上上下下，听见楼梯板咯吱咯吱的响，是不是也曾从这里路过，轻悄悄的，生怕惊碎了那扇花窗的悠悠梦境。2011年，和谢家顺一起第一次来到这幢故居的还有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女儿张明明，他们写下了题为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的长文，用质朴深情的文字记录下他们当时所见的张恨水旧居的样子。
1: 父亲的故居保护得相当完整，我们看到的小门脸渲染过岁月图案的白墙，毫不掩饰他的年龄已经150岁了。我们迈进小门，借着天井洒下的光线慢慢辨识着屋里的布局和家具。这里住了几户人家，进门处左手边建了墙，围了一间厨房，视为一家。靠后一点也还有一个灶，可能是另一家，也有煤气灶、矮木桌子、小竹椅子、筐箩、木架，散落在屋子里各个角落。居民在这里做饭，成年累月的烟熏火燎，这一屋里的木板就都成黑乎乎的，呈现出岁月沧桑涂抹的痕迹。右手边靠墙修筑的有一个木板楼梯，人走在楼梯上，脚下木板颤颤悠悠，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拐两个直角弯就到了二楼，这是南方常见的吊楼形式。二楼在靠河的这面有2间耳房，中间一条窄通道， 直通到露台，通道左右各开一个门，可进入耳房。一间锁了门，一间门是虚掩的。我们走进这间开了门的耳房去看看，站在房中间环顾四周，房间里很简单的用物，藤箱子、木板箱摆在木架子上，靠着墙，隔板上糊了白纸，房梁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篮子。房间虽已是100多年的老屋，但天花板、房梁、板墙都还完整，并没有腐朽，依然坚实。退出这房间，从昏暗的通道走出，左转就到了吊楼阳台上。阳台不过3尺宽，倚着比腰略高的木栏杆，向外看去，好一派美丽清纯的江南水乡景色。
0: 据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到一处必要安排好孩子的读书大事。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张恨水对自己在黎川的学习生活也有所记载与描写。在黎川，他和弟弟跟着一位同乡端木先生读书，先生是个三国迷，桌上常摆着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的时候，小心远就偷着看这本书，看的是津津有味。这本小说帮他增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为了一个小说迷，还喜欢上了诗歌。在《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一文中，张恨水的儿女如此写道：10岁的父亲和比他小4岁的二弟孝空先生感情甚笃，小兄弟俩坐在书桌前背诵端木先生留的作业，如先生不在，父亲也会给他二弟讲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们会抬头看着窗外，窗下的梨滩河水面开阔，繁忙的船只穿梭的来来往往，左手是新丰古廊桥，对面是横岗桥，两桥之间是两座大水车，轰轰作响，不时有水鸟掠水而过。堤岸上绿树成荫，树后菜花黄灿灿一片，连着远山，衔着蓝天，天上飘着白云，山腰间白沙般的山岗雾气如罗带围绕，更增添了一种飘渺迷蒙的魅力。父亲的云窗生涯倒不寂寞。黎川张恨水研究学者黄建平认为，上个世纪初黎川经济繁荣，文化鼎盛，读书之风盛行，少年张恨水在这里的私塾学堂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可以说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少年恨水的才华与灵气，这个小城对张恨水走上文学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3: 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张恨水啊，与黎川便有了重要的历史关联。少年张恨水在黎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读书生活，在黎川第一次对文言虚词有了了解。少年恨水在黎川开始接受了古代文化的启蒙教育，在诗儒先生的影响下，张恨水购买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一年，传统文化在张恨水的脑海里砸下了根，为后来通俗小说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少年恨水在黎川喜欢上了千家诗，并要求啊先生领读，虽然不能理解啊其中的含义，但他呢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这一年，少年恨水培养了独特的审美情绪和艺术爱好。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张恨水啊辗转生活过许多城市，百年过后，只有在黎川的旧居仍能保存完好，这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张恨水生活硬件遗迹。 因而具有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价值。黎川给少年恨水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黎河、廊桥、水车、三关、古道，儿时的记忆构成了恨水先生始终牵挂的牧民江南。2011年5月31日，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先生在黎川之行中非常感慨地说，黎川是父亲文学创作的启蒙圣地，是黎川的山水孕育了张恨水，是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张恨水的才华与灵气。张恨水不仅用心血给世界留下了3000万字的精神财富，而且张恨水旧居给世人留下了一座永不坍塌的文化丰碑。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市井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心源》。
0: 根据谢家顺的《张恨水年谱》记载，1905年11月前后，因为祖母去世，张恨水跟随父亲回到了安徽潜山的故乡。虽然住在黎川的日子不算长，但是那逶迤的青山、潺潺的河水、咿呀作响的水车、淳朴优美的风土人情，还有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永远地留在他的心中。1929年3月3日，张恨水在《上海画报》发表《旧岁怀旧》一文，用优美的文字抒发了对黎川的思念之情。
1: 儿时随先言刻心呈现，县为闽赣交界处，距山关约60里，是处万山丛杂，林奇深密，驿路一线，曲折于山水间。江济关两峰夹峡，下通麻道，仅可并济。出关俯瞰，势如剑灵，古人南征以此为天险，信矣。20年来，百事都如一梦，唯山色全生偶然闭目，犹在积塔间。欧敏春早，儿时灯节方济，隔河古道，柳条已作盈盈之态，乡人沿山道为圃，满种荞麦油菜，柳下淡黄微紫，可指而辨之也。设笔至此，有莫向春风唱鹧鸪之感矣。
0: 黎川人很珍视张恨水与黎川的情缘。2017年8月，新修缮竣工的江西黎川县张恨水旧居正式揭牌并对外开放。修缮后的旧居依然保留着吊脚楼古色古香的模样，内里也收拾得整洁干净，模拟上个世纪初张家在此居住时的场景进行布置，还有图片、实物等介绍与说明，来向观众展示张恨水的文学成就以及与黎川的不解情缘。那天在这栋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前，张恨水的小女儿张正说，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感觉又来到父亲的怀抱，这里是父亲小时候学习的地方，也是我非常崇拜和向往的地方。离张恨水旧居不远，沿着黎滩河至今还保留着一条古街，老人们都叫它十里街。如今保存下来的街道还有3里长，沿街西侧有几十条巷道纵横交错，许多明清时期的宅院散落其间， 街道商铺则以骑楼贯通，人头攒动的是易顺德早点铺，这里卖黎川人喜爱的美食玉子和水粉。童家的药店有百年祖传秘方，专门针对儿童积食厌食配置中药，据说十分有效。弹棉花的卢老板现在只做熟客的生意，店里一到冬天就门庭若市。那时候年岁尚小的张恨水也是走在这样的石板街上，也曾见过相似的热闹景象吧。美国人柳素英生活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2017年的夏天，他应邀来到黎川参加张恨水国际文学研讨会，这是他第三次到黎川了。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黎滩河上的两座桥，这是横岗桥，始建于宋代，那是新丰桥，是明代的廊桥。他说他读过张恨水小说的英译本，恨水的笔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喜欢这座江南小城，还想在这里
4: 大部分那个你说中国的古代的书啊，到了差不多30年之后才开始女人是个人，对吧？之前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个怎么说呢，是被动的一个角色，附属品，就没或者是一个坏的人物，就吸引男人，让男人做坏事情啊。所以我本来就对这个30年代的民国的这些艺术作品非常感兴趣，张恨水这些的作品也非常非常值得看，因为感性的小说嘛，当年有很多人批评他，都说没有什么高档的，但是确实非常非常有意思，一开始读下去就是很迷人的小说。我觉得张恨水的作品代表的非常非常好。第一次接触就是在美国读的本科的时候，就是读的那个上海 Express。上海 Express 被翻译的还不错，然后那个翻译者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文化特点在那里边，所以我的那个中文系的那个文学课我就读了一下。但是说实话我记得不清楚，就是因为有这个活动，朋友问我张恨水什么什么作品知道吗，我说张恨水这个名字我记得，因为当年我就觉得谁恨水，我爱水，我很喜欢水。
5: 对，
4: 我们大家今天早上就看了，我们去了老街看那个环境，看可能今天有点太热闹了而已，但是基本上你一坐在那儿就非常有灵感。对任何艺术家来说，你就是要写作，我想象很多的感情为主的故事，对吧？那边真的很美，我要开一个小客栈和文化中心，因为我希望可以邀请别的国外的艺术家、作家、编剧等等可以过来，然后他们可以住在那儿差不多几个月，然后呢也可以有外国游客过来旅游，也顺便住那儿，然后呢楼下可以有一些论坛呀，可以有一些的沙龙，因为这个地方风水非常适合坐下来想一想聊天，而且这里的那个吃的很辣，就像传代那样的，但是因为这里很实，所以非常适合，而且正好搭配那个米酒，因为甜甜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呢，你要真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哈，那必须得在饭桌边上一边吃着喝着聊了这样的话题，对不对啊？
0: 黎滩河依然不回头地向前奔流，流淌过黎川人热气腾腾的生活，流淌过黎川老街的南京码头。河上虽然不见了当年的白舸争流、白帆翩翩，新丰桥脚下的那座老楼还依然默默讲述着光阴的故事，好像还在等待那个爱读小说、跌进了小说圈的少年，一身诗意，踏着石板路归来。

0: 灰骆驼最初是人们对徽商的美称，赞扬的是徽商艰苦创业的精神。后来推而广之，这个称呼就被用来称呼那些吃苦耐劳、勤奋扎实、自强不息的安徽人了。民国时期，新闻界有三个颇有影响的灰骆驼，这其中就有著名记者、编辑和报社经理张恨水。今天张恨水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小说家，然而对他自己来说，写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一项副业，编报纸才是他毕生的正式职业。他的小说的畅销与成功得益于丰富精彩的报人经历，也影响了他的报人生涯的动荡与浮沉。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市井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二集，新闻战线上的灰骆驼。
0: 1912年的秋天，张恨水的父亲因为疾病去世，临终前将长子张恨水叫到病榻前，将家庭的重担托付给他。从此，孝顺母亲、培养弟妹成了他一生努力去践行的诺言。不久，张家迁回了原籍安徽潜山，靠几亩薄田糊口。失去经济来源的张恨水中途辍学，出国留学的梦想也化为泡影。后来他短暂的就读于设于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但是因为时局影响，学校被迫解散，张恨水再度失学。1918年2月，23岁的张恨水经过好友郝耕仁的介绍，在安徽芜湖的《皖江日报》担任总编辑。他的任务是写两个短评和编译版副刊，这是张恨水新闻生涯的开端，也是他步入报界的开始。从1918年涉足报界到1948年辞去北平《新民报》的经理职务，张恨水的报人生涯前后长达30多年。资深出版人、张恨水研究学者谢喜章：
2: 严格的说，他办报的经历超过他写小说的经历。我这么说不算他在这个青少年时期，他那个作为那种自己的写作的那种准备阶段吧，他也写过一些小说，但是他正式开始发表小说应该是从他的那个《春兵外史》开始，那就已经到了1924年了，就他们在办这个跟程守我一起办《世界日报》时候了。在这之前1919年他实际上已经参与办报，所以我觉得他报人的这个经历要比他写小说的经历更长。虽然就是说49年以后他也写一些小说，可那个时候的创作跟他以前创作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病了以后，他实际上已经没有再进行那种创作的那种能力了，他只能改编一些民间故事或者什么的啊。
0: 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也影响到了身在芜湖的张恨水。1919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张恨水辞去工作，典当了行李，又跟亲友借了一些钱凑足路费，搭乘金浦列车北上，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不过为了实现对父亲的承诺，他首先要做的还是养家。于是北大旁听生没做成，他又做起了新闻编辑的工作，还得到了著名报人程舍我的赏识。初到北京的4、5年里，张恨水无比忙碌地工作着，有时候白天在一家报社工作了8小时，夜里又在另一家报社的编辑部工作到天明，每天要写4、5千字的新闻稿件。 收入虽然增多，但是除了自己所需之外，其他的都会往芜湖了。在写作生涯回忆中，他写道：我为了弟妹们念书，以托二弟把家眷送到芜湖住家了。我是个失学青年，我知道弟妹们若再失学，那是多大的痛苦，所以我把在北京所得的薪资大部分汇到南方去，养活这个家，也唯其如此。我成了新闻工作的苦力，没有心情，也没有功夫再去搞什么文学。张恨水曾经这样描述初到北京那几年的工作状态。
1: 谈起那时候的通讯社的组织，现在几乎令人不相信。一个新闻机关，没有邮电的新闻来源，也没有外勤记者。除了社长在茶余酒后得来的道听途说的新闻而外，并无新闻稿子供给。请问，我这总编辑是怎样的当法呢？我没有那胆量天天造谣，我也不能把我所得的一点新闻全部送给通讯社。我得了社方的谅解，只是找些内地各省来的报改头换面抄写几段，这自然是不忠实的，但绝对没有造谣，倒也问心无愧。干了几个月，我决计不干这闭门造车的新闻，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里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在两三年来，天天的新闻文字要写好几千字，笔底下是写得很滑了，只要有材料，我可以把一篇通信处理得很好，而且没有什么废话。于是我认识了几位名记者，上海的《申报》《新闻报》都约我写通信。这两家报馆对于北京通信极肯花钱，一经取录，每篇通信10元。材料好，写一篇通信是不会费一小时以上的功夫的。我也为了人家的报酬丰厚，抱定不拆烂屋主意，有材料才写，没材料绝不敷衍成篇。而且写的时候，将一篇文章总写得他十分清楚流利，于是在新申两报方面信用都很好，写去的通信很少不登的，大概每月所得总在100-200元。那个时候的100-200元是个相当引人羡慕的数目，至于我的署名也不下7-8个，现所记得的就只有一个随波。
0: 艰苦的工作与生活也给了张恨水丰厚的回报。作为新闻工作者，他虽然没有在大学里接受过专业的新闻教育，但在实践和苦干中，他成长为出色的记者，也是编副刊的高手，编辑、校对、撰稿样样内行。这种回报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学者张光芒认为，这种忙碌让他锻炼了自己的才思和文笔，广泛的接触和了解了社会，从高等学府到市井小巷，从达官贵人到小贩流氓，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社会与民俗，都极大的丰富充实了他借以开掘艺术的生活宝藏。1924年，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邀请张恨水和其他报人参与合作。张恨水的任务是编新闻。成舍我知道他过去在南方发表过小说，就请他为副刊写一部长篇小说。于是4月16日，《世界晚报》创刊，张恨水的新小说也在副刊《夜光》开始了连载，一直持续到1929年1月24日才结束，前后将近5年的时间。这部小说就是张恨水颇费心血的重要作品《春明外史》。小说通过新闻记者杨杏元和青楼厨妓黎云、才女李冬青的爱情故事，反映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艺文轶事和社会风貌，其中有些片段甚至可以看作民初野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关于《春明外史》的创作动因，张恨水曾说：混在新闻界里几年， 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在北京住了5年，引起我写作《春明外史》的打算。因为有着强烈的新闻性和纪实性，小说在《世界晚报》上连载时，读者都还觉得很熟识，说的故事中人也就如在眼前，而这篇小说也就天天有人看，甚至不少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非常之大。资深出版人张恨水研究学者谢其章说，张恨水的小说和报纸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为促进报纸的经营而写的。
2: 因为他那个写小说呢，首先是为报纸写小说，他跟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样，就是他不是说先写完一部小说然后作为书出版，他就是开始就是给报纸写连载。他的第一部小说《春明外史》就是给《世界日报》写连载，因为他那个当时他们创办这个报的时候很困难嘛，就是当时承受我只有200块钱创这个报纸啊，那么他需要这个首先在社会上产生影响，那么就是说需要有一个连载小说啊，张恨水就开始写《春明外史》，而且他的那个写法呢，他确实跟新闻记者这个生活有很大关系。他不光是就是说他在做记者期间，他了解很多社会的那种现象，他同时就是说北京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他很快就会写进小说里。比如说今天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明天可能就在小说里边就体现出来了。当然他是会用文学的那种手法，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开始是跟报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他只是到了后来他开始写一些小说不经过连载，他也有出去这个正式出版，那就是到了他的中晚期了啊。他早期的小说基本上全部都是在报纸连载的，包括他的那像这个金粉世家就是在这个世界日报创刊的第二年，因为他的这个小这是他的小说是很大的关系，使得这个报纸的那个发行量一下子就是涨得很多，而且市民特别喜欢看他这小说，几乎是这个报纸还在印的当中，市民都在那个报社门口排队等着这个报纸，所以他当时一年当中他很快就积累了一部分资金，然后第二年就开始创办世界晚报。创办世界晚报呢，他仍然需要一个副刊，需要一个这个小说，就因为这个两个日报晚报的两个副刊都是张恨水主持，那么所以他同时再写一个小说，就写的这个金粉世家。实际上你看他写这两个小说都写了5-6年的时间，就是这每天这样写下去，写到两个部小说都写到100万字。但是你看尤其像第二部小说就是金粉世家，他那整个结构就跟一个原创的那样一种小说没有什么区别，就结构非常严谨，就是你看他每天写几百字，但是他的那个一点不没有混乱的那种感觉啊，你就看人包括人物情节啊，这个性格的发展，整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他都很有层次，一点不乱，所以你就想他这个脑子都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奇迹啊，他真是有天才的。因为那个时候像20年代，包括他们胡适他们提倡新文学，那个时候的新文学家很少写这么长的小说啊，就在30年以前他们几乎没有这么长的长篇小说的，当时他们认为8万字以上就是长篇小说了，而且那个时候的那个产量很少，有的时候一年就1-2部，你想就是他跟张恨水我觉得没法比，而且那个时候他才刚不到30岁，20多岁他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这人确实是一个天才。
0: 写小说是张恨水的副业，结果成就远远超过他的办报成就，写小说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除了在北京购置房子安顿一家老小，他还用自己的稿费来办报纸，这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既是第一人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1936年他拿出稿费在南京办了南京人报，并且出任社长，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直到1937年南京沦陷前才停刊。 而办这份报纸的稿费积蓄，正是来自他此前在《世界日报》和《新民时报》上连载的两部小说《金粉世家》和《啼笑姻缘》。作为报人，张恨水写的一手好评论，他的评论往往因事而发，揭露腐朽，针砭时弊，也因此他有不少这类文章被书报检察官剪掉，在报纸上开了天窗。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哲生认为，今天我们谈论张恨水，特别要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敏感、坚持底线的新闻人。
3: 张恨水到了重庆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在新民报上，他是两个重要栏目的主持人，知道吗？第一个最后关头，最后关头是新民报上，也是整个的八年的抗战时期中国媒体中间坚持抗战的明确的态度，而且报道中国抗战的优秀的一些事迹和人物的一个重要栏目。大家难道不注意的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张恨水是站在第一线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新华社为什么总理，为什么新华社和总理为他纪念他的寿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为什么毛主席到了重庆以后去见他，见他一个说了第一句，说了一句话嘛，就是水浒新传写得好。水浒新传是什么？水浒战乱是什么？就是一个新闻媒体的灵感的一个非常的敏感，而且坚持原则。这个坚持原则，这个非常重要。张恨水做到了这一点，始终不变。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新闻媒体人，你要有底线。我个人个人的看法很简单，有些话不要说假话，你可以不说话，你可以不说话，说假话不行。张恨水做到了这一点。
0: 张恨水主张新闻自由，认为报纸的言论应当代表民意，为人民呼吁，敢于讲真话，敢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下，新闻是没有自由的，要坚持正义，就要讲真话，要维持生

论应当代表民意，为人民呼吁，敢于讲真话，敢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下，新闻是没有自由的，要坚持正义就要讲真话，要维持生存就无法说真话。张恨水感到新闻工作者实在难以为人，也因此他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儿女去从事报业工作。可是报人也是他一生的情结所在吧。他的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里，男主人公杨杏元就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他人生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更是名为《记者外传》。这美丽的巧合似乎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报人张恨水与作家张恨水奇妙地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为大家播的这一则新闻呢，不知道我们的老听众朋友记不记得玛丽莲梦露。今天我把这条新闻放在第一条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转眼，玛丽莲梦露在过世的时间呢已经有数十年了。而他当年是怎么样过世的不知道，不过今年是他的100周年，所以今天为大家特别选了来自 BBC 为您所提供的这一条相关的重要消息。到底当年他是怎么走的？玛丽莲梦露曾经有这么一句话，真是相见很少，而通常也都是谎言，而你也知道，如果不认真地把真相找出来，就很难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才是真相。这句话出自著名的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她在1962年接受纽约生活杂志 Life 接受 Life 杂志采访的时候，而当时他讲这句话距离他的过世呢是非常的接近，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怎么走了。玛丽莲梦露原名呢叫诺玛简莫特森，他出生在100年前的1926年6月1号，当时他只有36岁就合上了他的眼睛，可以说英年早逝，而留下来的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一生。在他的身上有很多浪漫的故事，当然还有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死亡，死亡的原因是什么。玛丽莲梦露在他的这一生当中呢，他是1926年6月1号出生，而1962年26年的出生，1962年的8月他死在洛杉矶的家中。当然就像记者所说的，真相很少流传，而通常都是谎言。你知道如果不认真去发现一个真相的开始，你就很难知道该从什么地方来说起。其实这句话我刚才说的就是玛丽莲梦露在1962年她接受生活杂志采访的时候，也是离她过世的时间没有太久，她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是她的预言，她的那种有心灵一点通的提早的感觉呢。总而言之，他说真相很少流传，而真的流传的都是谎言。而你也知道，如果不认真的对真相的开始，你就很难知道他是怎么开始的。玛丽莲梦露原名呢叫诺玛简莫特森，他出生在100年前1926年的6月1号，而当他过世的时候呢，他只有36岁，留下了充满矛盾的一生，但是也留下了每一个人对他的怀念。他可以说，至今仍然有人会一直在提到他的名字，数百万人对他的爱在不是算少的，但是。也的确他在生前呢饱受了生理心理跟他情感上问题的困扰，他认为 他的年轻上那个时候就有心理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童年。后来等到他成名，因为他的性感，因为他的金发，因为他的美貌，他的成名呢变成了他的重担。1962年的八月，他的死被官方认定为疑似自杀，但也因此引起了很多的谣言和阴谋，一直可以说呢都持续到今天。而他的故事具备了好莱坞电影的完美的元素，包括了性，包括了政治，包括了特工，以及据称跟黑手党有关，甚至包括了当时的美国总统以及他的家族的牵连。1982年洛杉矶地方检察重新审查了玛丽莲梦露的这个案件。在1982年，当时英国记者安东尼·萨默斯前往加州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不过他事后对 BBC 说，他说，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故事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更多，很多的东西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这位记者表示，他买了一部车，挨家挨户去敲门打电话，他发现有些人闪烁其词，有些人根本拒绝跟他交谈，而他仍然在坚持不懈，希望对这个事情找到一个答案。安东尼·萨默斯原本打算只留几个星期完成他的这一份调查报告，结果他却没有想到，因为这样的一个缘起而使他在加州待了将近2年多。他最终采访了700多人，而其中某些对这位玛丽莲·梦露他的生命最后几天和最后几个小时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包括他的管家莫里，还有梦露最后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格林森博士的家人。他最后写成了玛丽莲梦露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女神玛丽莲梦露的秘密生活，这也成为了2022年 Netflix 纪录片，这是目前拍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基础，还没有公开。他也表示，我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玛丽莲梦露是不是被谋杀，但我确实发现了一个证据的表明，那就是他的死因是被刻意的掩盖了。而且他也表示说，我认为这些证据表明这位女演员和丹乃迪兄弟的关系是有关这次他的死亡。围绕玛丽莲·梦露之死的谜团核心在于他跟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甘乃迪和司法部长罗伯特·鲍比·甘乃迪兄弟这两个人有一些关联。萨默斯的消息也告诉了他，梦露和甘乃迪兄弟两个人呢经常是在彼得·洛夫，就是 Peter Lawford 在他们马里布家的海岸的豪宅里面常常见面。而劳德福是甘乃迪兄弟的妹夫，也就是梦露的朋友。萨默斯在其他一些受访者也谈到了梦露跟甘乃迪兄弟，前面是约翰·甘乃迪，后面是鲍比·甘乃迪，他们之间的相关的恋情。不过甘乃迪家族呢后来完全都不承认有过这样的事情。在萨默斯的相关录音调查里面，私家侦探和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都表示，梦露和甘乃迪家族呢曾经遭到过监视，而参与此案的调查人员也对他们表示，执法部门和某些黑手党的组织在梦露和劳德伯的家中都安装了这个有关的窃听器，并且呢 目的是获取可能构成某些丑闻的材料，而以此向司法部长去施压。而这份报告也透露了，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也显示，孟露因为他的左翼的观点受到调查，他跟甘乃迪兄弟的会面也被视为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令人担忧的事。萨姆斯也说，这导致了甘乃迪家族切断了跟他的一切联系。而监视的专家里德威尔逊则对萨姆斯说，有一段窃听的录音显示，在孟露去世的当天，他告诉了彼得·劳德福德，他说他希望一个人待着，我觉得自己是被人家利用了。玛丽莲·梦露接着说，我就像一块肉，我觉得自己被人传来传去。而梦露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当时的另外一个人，这就是萨姆斯所说的。这并不是说他心碎了，威尔逊解释说，他觉得他是被利用也被欺骗。孟露对甘乃迪家族而言成为一个棘手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人物，而这个想法也助长了他可能是被谋杀的一个阴谋。但安东尼·萨默斯则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而要断言某人被谋杀，你需要一些证据，但是在这里并没有显示。不过他也补充，当孟露去世当晚的证据表明，有人编造了故事，而真相是被隐瞒了。而根据官方的说法，管家尤尼斯·莫瑞在8月5号星期天凌晨3点看到孟露房间里的灯是亮着，于是他打电话给精神科医生拉弗尔·荣林森，而荣林森赶到的时候，通过窗户他看到孟露躺在床上，显然已经过世了。格林森打破了窗户，而之后他和莫瑞一起报警。但萨默斯收集到的说法却有所不同，孟露新闻代理人的遗孀娜塔莉·雅可布斯则回忆说，她的丈夫在8月4号星期六的晚上在10点或11点接到了通知，得知孟露出了紧急状况。后来当时的法院的验尸官托马斯将可能的死亡时间呢是定在当天晚上11点或者是在午夜的时候，这表明了孟露是死在8月4号而不是5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呢？很多人都对此抱有疑问，而他也收集了有关救护车相关的资讯，也帮助他建造了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时间点。他确信有人隐瞒了事情的真相，而并非掩盖他被谋杀。而尸检也显示他的身上没有留下外伤，也没有注射相关的针药，除了他们看到安眠药。而且他也很可能，玛丽莲·梦露是意外的服药而不幸过量死亡。这是在今天有关玛丽莲·梦露这位被称之为是好莱坞艳星，在至今仍然有人在传说他跟已故总统甘乃迪的爱情的故事，以及他可疑的死亡。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两点为您所提供的这一则新闻。今天呢，想不到玛丽莲·梦露过世都已经数十年之久了，但是她仍然在影坛上，在相关的新闻方面呢，仍然保有她持久的魅力。如果她还活着的话，玛丽莲·梦露应该在6月1号要庆祝他的100岁的生日。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蕴藏文化的书，作者是科普斯金斯基，他是波兰名气最大的驻外记者，他的足迹曾经遍布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尤其是钟情于采访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他是1932年出生，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各地采访了超过40年。他的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标题，叫做《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希罗多德是谁？他是古希腊的重要史家，他所写的历史或者是史记这本书就被视为是西方史学的起源。而为什么要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这本书后来成了科普斯金斯基非常重要的经典旅行文学作品。在2007年，也就是科普斯金斯基去世的那一年，有了中文译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蕴藏文化刚刚推出的新版，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重新了解一下这本重要的旅行文学经典。科普斯金斯基他处在特殊的一个时代，在他活跃的那个年代，战地记者或者是深入危险地区的记者是非常稀有的，通常那些地方就只有几个人，可能有一个美国记者，一个俄罗斯记者，一个英国记者，一个法国记者，另外就是科普斯金斯基。其他记者有大通讯社来当靠山，可以出入大饭店，采访的时候顺便带着翻译。而科普斯金斯基算算口袋里不怎么傲人的他的波兰钱币，通常就只能够选择小旅馆和跳蚤一起歇脚，然后想办法在完全陌生的地方自己一个人慢慢施展神通。从1962年开始到1981年，因为同情团结共联而被波兰政府注销证照为止，科普斯金斯基一直是波兰通讯社派在第三世界巡回的唯一一位记者。他到过印度、阿富汗、中国、拉丁美洲还有非洲，认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包括古巴的切格拉瓦还有乌干达的阿敏。非洲尤其是他的最爱，他不断地回到非洲报道过那里27次的革命和政变，好几次他自己还身陷险境。在艰困的采访环境当中，科普斯金斯基他练就一套称之为叫做两本笔记的特殊技巧，一本是应通讯社要求的简短标准通讯稿，另外一本则是记录采访过程更为细致的观察和体会。这些材料从70年代开始就逐渐成为科普斯金斯基他一本又一本畅销著作的内容。而这本《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是科普斯金斯基去世之前最后出的一本书，这本书就充满了对青年记者科普斯金斯基回忆，还有他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亦步亦趋的心灵交汇。因为现在时局的关系，我就为大家特别选了那是科普斯金斯基对于伊朗的报道。因为1979年伊朗的巴勒维王朝终结的最后几个星期，科普斯金斯基那个时候就在德黑兰，他亲眼做了见证。我们来看他的描述，他说德黑兰这座巨大的城市分布在一大片狭长砂岩型地形上，即使成名时期也显混乱，而当时进入了全面失序的状态，交通彻底瘫痪了，因为每天都有示威游行，无休无止，男男女女，男人清一色黑发，女人清一色穿戴黑色罩头巾，集结成为1公里，甚至有时候延长成为好几公里长的队伍，一边步行一边反复诵念叫喊口号，有节奏地摇动高举的拳头，装甲车不时开进街道和广场向抗议群众开枪，是真的开枪。当伤亡的人纷纷倒下，恐慌的群众随之解散或者躲进建筑物的入口，楼房屋顶上也有狙击手向群众开枪，被子弹打中的人向前倒下的姿态有如脚被绊倒，前后左右的人会立刻接住他，把他搀扶到人行道边，而游行队伍持续前进，群众高举着的拳头依然有节奏摇动不停，有的时候额头上包着白布条穿着白衣的小女孩和小男孩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这些群众
都是敢死队，随时准备慷慨就义。他们头上的白布条写了类似的词句，有的时候在游行队伍起步之前，我跟上前去，想了解他们脸上的表情，表达一些什么，但实在没办法，我实在不知如何形容，我找不到适当的语词来描述他们。午后，示威游行暂停，商人把店门打开，中国书籍小贩也出来了，在德黑兰这种卖旧书的书贩为数甚多，在街上把一摊摊旧书拿出来卖。我从这些摊子购得了一本关于古工程波斯波利斯的照片集，当时的伊朗国王甚以这座古工程为傲，曾经在工程的遗址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和典礼，并且邀集世界各地的贵宾来观礼。我不是什么贵宾，但我不计任何代价，无论如何都想要去那里一趟，因为最初新建波利波利斯的人就是大流士。我运气不错，斋戒月到了，德黑兰平静下来，我总算找到了巴士站，并且买了一张到设拉子市的票。波斯波利斯的遗址离设拉子市很近，巴士后来就客满了，好在我已经顺利买到车票。这是一辆豪华有空调的宾士牌巴士，在铺设良好的高速公路上无声的奔驰。我们穿过一大片又一大片深褐色的沙漠，偶尔行经几个以零星土物所组成聚落的穷困小村，村子里看不到一点点的绿意，见过有小孩在那里成群玩耍，还有一群一群的山羊绵羊。在高速公路的几个休息站买到的食物总是一模一样，一盘荞麦面饺，一只热腾腾的烤羊肉串，一杯清水，餐后的甜点是一杯茶。我不通波斯语，所以无法找人攀谈，但乘客之间的气氛很愉悦，通车的男人很友善，脸上挂着微笑，至于女人别过头去看向他方，我心知绝对不能够盯着女人看，那是禁忌。虽然如此，有的时候你在他们左近逗留了片刻，某一个女子或许正好调整一下她的黑罩袍，而罩袍下的某一双往外凝视的眼睛也许凑巧被你就将惊恐一瞥的看见，他们的眼睛总是又黑又大，闪亮着光芒，眼眶边有长长的睫毛。我的座位靠窗，坐了几个小时的车，景物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就从袋子里拿出了希罗多德，读了关于斯奇提亚人的段落。以下是斯奇提亚人打仗的习惯，每一个斯奇提亚士兵上了战场之后会畅饮第一名死于他之手的敌人之血，战后他会将所有由他击杀的人的首级呈现在国王驾前，一颗头可以换取一份战利品赏赐，没有头颅就没有赏赐。斯奇提亚士兵取得头皮的方式如下，绕着敌人首级的额际割一圈，掀开头皮边缘，摇晃一阵，直到头皮脱离头盖骨，然后用牛肋骨将附在头皮的人肉给刮掉，再以双手将头皮揉软成为一张人皮布块，再把绑在马配上作为炫耀。人皮布块越多的武勇的名誉就越高，许多斯奇提亚人将多张头皮缝合做成皮衣来穿，人皮厚实而富有光泽，比其他所有兽皮都光滑。卡普斯斯基就说，我读到这里停住了，因为突然之间车窗外出现了棕榈树丛，宽阔的绿色田野，还有建筑物，再往前就看到街道街灯了，大大小小楼房上的屋体线上可以望见远处清真寺的圆顶冒了出来，闪耀着亮光。我们到了色拉子寺，一座以花园和织毯闻名的城市。饭店服务台人告诉卡普森斯基，到波斯波利斯的唯一方法是叫计程车，最好黎明前就出发，如此一来可以看到太阳升起，地道曙光照射古城遗迹的那样一种壮观的景色。天未亮之前，我在饭店前找到了约好等我的计程车司机，我们立刻出发。这夜刚好是满月，因此我能看到我们行驶在一个平原上，平的就像一个干掉了的湖泊的底部。在空荡荡的道路上开了半个小时，司机叫贾法尔，
在路边把车停下，然后从后车厢拿出一罐水。凌晨的时候，天气非常寒冷，那罐水冰冷冷的，其实我也冷到发抖的厉害。他看了不忍心，就拿了一条毯子盖着我。我跟他只能够靠比手画脚来沟通。他比了比，意思是我应该把脸洗一洗，我照做了。但我正要把脸擦干的时候，他做出了制止的手势，不可以自己把脸擦干，应该要用太阳来让水分逐渐的干掉。我心里明白这是一种仪式，所以我在那里耐心站着等候。这是革命当中1979年的伊朗，而那个时候卡普西斯基他却是要到波斯波利斯的宫殿，在那个遗址上去参访。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波兰的作家，也是波兰有名的记者卡普森斯基，他在2007年去世之前所写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现在已经成了旅行报道文学的重要经典作品，书名是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我们因为时局的关系，大家会对于伊朗非常的好奇，我们就来看一下卡普森斯基。他在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勒维政权，那个时候他在伊朗，他所经历，他所看到的，他对于波斯波利斯宫殿非常有兴趣，所以一大早他就叫了计程车出发要去那边。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沙漠中的日出那么样的灿烂，形成稍纵即逝的神秘奇观。就在景观变化之际，昨天晚上离我们而去，消失在夜里的世界顿时之间又回来了，天空再现，地表和人群重现于天日，一切又在存在，重现在我们的眼里。如果附近有一块绿洲，那就会映入到我们的眼里，如果有一处水泉，也会映入我们的眼中。在这令人感动的时刻，穆斯林会跪下来进行晨祷，而非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也会感染到他们的狂喜。每一个到这块荒漠来的人都同样能够体验到这幅太阳回归世间的景象。也许唯独在此情此景之下，不同宗教宗派的人能够真正心连心，获得相通的感动。明亮的日光射了下来，于是波斯波利斯的辉煌全都展露出来。这座由巨石块所砌成的神庙和宫殿组成的皇城，坐落在一片从山峦斜坡处凿切出来的宽大高台上。山峦从我们现在站立的平原尽头处陡然的高起，没有任何的缓坡。太阳擦干了我的脸，这道仪式的精神是这样的：太阳很像是人，需要水以维持生命。如果它复苏的时分，看到它可以从某一个人的脸上喝到几滴水，当它的日照在中午变得强烈夺亮的时候，它会对这个人比较友善一点。它的善意是借由提供那个人遮荫来表现。太阳不直接给人阴影，而是透过各种其他的事物，像是树、屋顶、洞穴等等。任谁都很清楚，没有太阳，这些事物根本就不会有遮阳的影子。所以虽然太阳的日照一边猛烈击打我们，但它也另一面提供我们可供防御的遮蔽。达柳斯他开始建造波斯波利斯城200年后，亚历山大大帝在西元前330年1月底领军前往波斯波利斯，他所看到的破晓情景就跟我现在看到的黎明一模一样吧。亚历山大在那之前并没有见识过波斯波利斯的建筑物，但波斯波利斯的壮观所藏的宝物之多，他已经多所耳闻。于是这个时候，卡普森斯基他跟司机贾法尔站在那个原野上，而就想象着亚历山大遇见了一群怪模怪样的人，他们渡河之后遇到了这群人，但这群衣衫褴褛的人和亚历山大曾经打过交道的那种衣着高雅的投机客通敌者实在是大不相同。由他们打招呼的叫喊方式，还有他们手持的祈祷用树枝，可以看出他们是希腊人，年纪不是中年就是老年，之前可能当过佣兵。他们选错了边，和残暴的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站在对立面，他们所有人的肢体或面容都遭人刻意的伤残，模样十分可怜，人不人鬼不鬼的。他每个人的耳朵鼻子都被割掉，这是典型的波斯人作风。其中有一些人被断手，还有一些人被断脚。不过这群悲惨的人恳求亚历山大让他们留在波斯波利斯，不要下令他们返回希腊，因为如果回到希腊，以他们这副怪模怪样，每个人会觉得孤独无助，他们就变成了可怜虫，他们变成是社会上被排挤的人。终于到达了波斯波利斯，走上一道又长又宽通往宫殿的阶梯，阶梯的一边是高高的侧壁，
壁上贴着磨得光亮的深灰色大理石，石面刻有浅浮雕，刻着众多附庸国侯王族王列队步行，一步一步朝大地走去，也向大地致敬，表明他们的效忠和臣服。每走一个阶梯，侧边就刻有一位侯王，当你再走上一阶，他仿佛把你移交给下一位侯王，而他自己矗立在前一阶的位置，守卫着他的那一阶。惊人的是，这些侯王浮雕每个人的外貌比例身材都一模一样，他们都身穿一百极地的华丽长袍，头戴有折纹的帽冠，双手执长矛在前，肩挂装饰豪华的箭筒，他们的表情肃穆，虽说等会儿就要向帝王行卑屈的臣属之礼，他们倒是挺直的身躯而行，姿态充满着尊严。诸王整齐划一的样貌伴随着你一步一步登上阶梯，这令人产生一种仿佛在静止状态中移动的吊诡印象。你拾级而上，但由于你一再看见长得一模一样的猴王，你同时有一种事物静止的印象，仿佛你困在一个看不见的整人镜子里走不出去，直到你登上了最顶端的一阶，转身回看，那景观何等壮丽，在你脚下无边无际延伸开来的大原野，在那个时间点沐浴在炫目的阳光下，只见原野上横越着唯一的一条道路，那就是通向波斯波利斯的大道。在这个景观里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乃至心理状态相反的情况。从大地的眼光来看，他矗立在阶梯的顶端俯视原野，他就看到了原野的最远端有一些小斑点出现了，那像是一些围城，几乎看不见难以辨识的颗粒。大地观望着，想知道那是什么。过了一会儿，那些颗粒那些围城接近了，变大了，逐渐变得清晰可辨。大地心里就想，应该是各国侯王来觐见了吧。然而第一印象总是最为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地有了围城看颗粒的印象，所以在他的心里，那些曾属于他前来觐见的侯王，他们的形象就一直是围城和颗粒。每过一段时间，大地看到了诸多的人形，一个个人他们出现了轮廓，大地向左右听声说，看啊，我没弄错呢，确实是诸王来了，我必须赶快移驾到觐见大厅，才能够赶在他们抵达之前坐上我的御座。大地和附庸的诸国侯王交谈，必须要坐在他的御座上来彰显他的尊严。那第二，如果反过来，从诸国侯王来自于任何的其他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从原野的远端登场，朝着波斯波利斯前进，他们看到皇城那些神奇而惊人的建筑群，他们也看到了建筑物上镀金釉彩，他们目瞪口呆，纷纷跪倒在地。他们下跪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伊斯兰教还要再过1000年才会传播到波斯，他们恢复镇静了之后站起身来，抖落他自己长袍上的灰尘。原来大地所望见的飞扬的围城颗粒，那是他们起身抖落的灰尘。随着他们逐步接近皇城，他们的欣喜也就增加了，但他们的悲屈心理也更加深了。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悲惨，有多么卑微，有多么样的无处轻重。是的，我们什么都不是，大地可以随他高兴，任意处置我们，即使他叫我们死，我们也就只能够遵命。但如果他们成功毫发无伤，可以活着离开这里，试想他们在自己的民族部落里会多么有着高人一等的地位啊！别人会怎么说？哎呀，他是曾经拜见过大地的人呢。以后别人会说，他是曾经拜见大地的人的儿子、孙子、曾孙，就可以借此获得了家族的地位，并且长传于世世代代。这段讲在伊朗由大流士大帝他所建造的波斯波利斯宫殿，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生动。作者卡普森斯基
他确实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天才记者，他从表面着手，运用不凡的诗意、反讽和悖论的天分，然后写到事物的骨子里。他像是探入到一切的最深刻之处，然后呢，来描写他所在的时区，描写革命，描写政变，描写这庞大的时代现象。这本旅游报道文学的经典作品，书名是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宇宙文化刚刚推出了新版，介绍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

0: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篇文章呢，是特别要提醒，如果你有糖尿方面的这个问题，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或者是后天性的糖尿病，那么在饮食方面呢，要特别注意要控糖。这个糖呢，不一定是吃糖的糖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淀粉值很高的食物，淀粉值高表示这个糖分就比较偏高。那么你如何在所吃的食物里面注意到避免这个淀粉值太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呢？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这个文章的题目有点让我 confuse 啊，有点搞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在介绍的具体内容时候会一再强调。他说呢，控糖饮食有三个值得呢你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三个迷思。而且他特别说强调的是什么呢？就算你不是有糖尿病啊，也就是非糖友，也就是你就算没有糖尿病，你也要注意在你所吃的饮食里面呢，要注意对糖的控制。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值得大家要注意了。就是哪怕你现在被检查，你没有这个糖尿病的隐忧，或者是你没有糖尿病，可是呢，你对于自己的饮食也要注意你所吃的内容，避免在将来会变成有糖尿病，或者呢，你对提早在控糖方面呢，就已经注意了，那么对于你的健康的维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控糖饮食，怎么样让大家，即或是你没有糖尿病，你也要自己特别注意，尤其是在有关控糖这一方面。不是年纪大了才会有这个代谢的问题。在台湾的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陈宏林诊所的院长，他就特别表示，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在外面吃东西的机会很多，外食族很多，那么再加上压力很大，缺乏运动，而就会导致了你的新陈代谢能力的下降，而日益普遍会有糖尿病的潜在性的危机增加。所以他特别强调，就是建议先通过我们的对饮食的控制，包括要吃好的糖啊，要好油，要吃高纤高纤维优质蛋白，作为我们的

0: 饮食结构。再说一次，他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你所吃的是不是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作为你吃东西的重要的结构，因为这样子会提升你的身体的代谢能力。他在这边特别指出了，在早期就介入你的对所吃东西的这几个大原则，这个介入不仅仅是处理了我们三高的危机，更重要就是自动的，因为这些营养的东西，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就能够延缓你生命的老化，让你的活力能够好好的维持，也不会因为你吃了不好的东西，避免了未来你的器官会发生问题。所谓的代谢力，就是指我们身体吃下了什么样的东西，而有效的把它转换成能量，这个能力，什么东西对我们的吃了东西以后，它会帮你好好的消化，帮你把营养提升出来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这三脏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这三方面的问题，最后还包括了你的大肠、小肠的吸收的能力。而这些器官呢，它的代谢能力让我们吃下的东西转换成好的能量。陈红林特别说，像我们的腰围，我们空腹的血糖、血压、血脂，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这五项指标如果有三项出现了异常，就表示我们的器官有问题了。我们的器官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它的代谢就会产生了问题。他特别形容血糖就好像股市，是不断的有波动的，而血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会伤害我们的器官。而如果你的血糖过低，那么你就可能会危及到生命。而糖尿病在治疗的重点上，就是让你的血糖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你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要注意，所谓的血糖叫做 time in range， 也就是 TIR， 注意啊，你要看血糖这几个英文的简称叫 TIR， time in range， range 就是它的范围，也就是你的这个血值呢，血糖值落在70到180之间啊，在这个 DL 的范围。尽管药物可以协助糖尿病的人可以控糖，但是饮食习惯如果有照着它的顺序，并且要做好的正确的选择，你就会决定了你的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将近据了解，在 45% 的糖尿病患者呢，他们对于自己的糖尿病的控制的认知，就是他对这个怎么样去控制他的糖尿病呢，其实往往他不知道，他被检查出来有糖尿病，他还不知道糖尿病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好，我有糖尿病，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控制。其实糖尿病只要你严格接受，当你有这个危险的潜在原因，因为糖尿病会有一段时间才会变成比较严重的，所以你如果对你的饮食控制，你对自己的饮食的了解跟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有一个认知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控制了你的糖尿病的发生，也控制你糖尿病的不要变成更严重。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怎么样控制你的糖尿病。第一个，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迷思，是不对的。就是说你不吃饭没有就没有血糖 过高的现象，不是的，水果也会导致血糖的变高，所以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血糖在水果当中呢，也会造成更大的血糖波动，不要忘了啊，只吃水果不吃饭也会导致你的血糖波动更大。还有不吃油比较不会胖，事实上呢，好的油会帮助你新陈代谢，所谓的好油不是吃猪油，而是吃像橄榄油这样的油，所以油不能不吃，可是不要去吃猪油，不要吃不好的油。第三是代糖的饮料可以随便喝吗？是不对的，摄取过多会改变你的肠道菌，影响你的消化，所以不要随便乱喝代糖的饮料。就算你有糖尿病，你要喜欢吃点甜的东西，适可而止，尝一尝就好，尽量呢还是喝不要代糖的饮料。代谢友善的吃法最好是什么呢？要吃好的糖、好的油、高纤维、优质蛋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永远记得吃好糖，好油、高纤维、优质蛋白，这四种食物里面所包含的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除了糖友需要控制血糖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身材的管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调整呢是要注意的，而且要增加你身体在这一方面的代谢能力，不要注意有代谢啊，吃进去也有出来，而不是说光囤积在你的身上，所以新陈代谢是很重要的。陈红林在一个全民良好代谢运动中呢，就一再强调吃高纤维、吃优质蛋白，最能够帮助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控制我们的代谢症候群。记住，要吃好的油，就是不要吃猪油啊，不好，可是可以用橄榄油取代。高纤维要有 fiber 啊，就是 fiber， 还有就是优质蛋白，要吃高纤、好油、优质蛋白这三种的食物，来让你的身体在新陈代谢方面能够做好好的帮助。那么再其次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好油、高纤、蛋白质。那么糖类呢，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你可以吃燕麦、吃地瓜、糙米，它的这个糖分的东西，不要去吃糖。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今天欣赏相声名家名作，既有老前辈的经典作品，也有年轻人的段子。今天呢，我们先请您来听一听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带来的租房租房。年轻人他们创作的段子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听了之后真的特别有共鸣。您就听听这租房的事儿吧。
2: 新搭档
3: 啊，是我
2: 叫孙超，
3: 没错，
2: 哎啊，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啊，对，岁数小，
2: 哎，优秀的捧哏演员，
3: 优秀不敢当，
2: 确实不敢当。
3: 对了，哎，
2: 对，
3: 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2: 不是，我替你客气客气。
3: 不是哥，我有点太客气了，
2: 客气啊，正经问你点事儿
3: 啊，您说吧，哥。
2: 孙老师
3: 啊，
2: 您这么年轻的艺术家啊，住哪儿？
3: 住家里头，跟我爸妈住啊。
2: 看见了吗？
3: 啊，
2: 年轻人就这优势，
3: 是吧？
2: 和父母住
3: 啊，对，
2: 有个照顾不说
3: 啊，
2: 没准还能准备房了。
3: 嗨，你说那个，
2: 对，
3: 是吧？
2: 我就跟人没法比
3: 啊。您怎么着啊？
2: 30多岁了
3: 啊，
2: 还没房呢。
3: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2: 啊。
3: 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2: 你说这对
3: 啊，是不是？
2: 可那个呀，
3: 啊，
2: 得填好多表，
3: 审批手续啊。
2: 我这人懒呢，
3: 还犯懒
2: 啊？
3: 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2: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3: 对，我们家有房。
2: 牛老，这中介啊，
3: 哎，等会儿
2: 我跟你说呀，
3: 等会儿您就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2: 我跟你说，
3: 你不能跟我
2: 老跟你说，
3: 知道吧？确实是
2: 中介，我告诉你
3: 啊，您说二哥
2: 过于热情
3: 啊，怎么着啊？
2: 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3: 啊，
2: 瞬间5-6个电话给你退回来
3: 啊，这种情况。
2: 不仅如此，
3: 怎么样？
2: 10分钟之内
3: 啊，
2: 你的电话被全北京房屋中介就共享了。
3: 那都互联网时代嘛，是吧？
2: 上来就问你
3: 怎么说呀？
4: 喂，你好
3: 啊，
4: 哥，听说你要租房
3: 啊？是我，
4: 对啊，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
4: 啊？
3: 是你往南点行吗？
2: 南点
3: 啊，往南点。
4: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
4: 嗯，
3: 往南点
4: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
2: 没法跟他置着气，
3: 您也别找这位了，
2: 换一中介
3: 啊，
2: 指定了
3: 啊，
2: 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3: 找到了吗？
2: 真找着了，
3: 是啊，
2: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3: 嗯，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2: 7100呀，
3: 你听是够贵的
2: 啊，
3: 那怎么办呀，哥？
2: 没关系
3: 啊，
2: 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3: 可以呀，哥，
2: 嗯，
3: 你有钱，
2: 我有招。
3: 不是，我听着耳生，有招管什么用啊？
2: 兄弟，你琢磨，
3: 您说说，
2: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哎。你说，哎，
3: 你干嘛？你说，
2: 1、2、3，我能隔7间，
3: 60平米房子隔7间，
2: 对，
3: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2: 那得8间，
3: 怎么还8间呢？
2: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3: 你琢磨什么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2: 撑死大的饿死小的。
3: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2: 那肯定是这样的。
3: 啊，行行，来，
2: 找一装修队
3: 啊，
2: 2天
3: 啊，
2: 隔好了，
3: 这就隔完了，
2: 刚隔好
3: 啊，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哎呦，谁来了？
2: 房东大妈来了。
3: 你隔人家房了，
2: 一进屋都傻了，
3: 能不傻吗？
2: 哟，
3: 哎，
2: 哟，
3: 哥，
2: 好啊，
3: 哎呀呀呀呀，
2: 哎呦喂，
3: 哥，
2: 来呀来，
3: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
2: 这是你家房子呀？
3: 不认识了，
2: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3: 他要撑死。
2: 好家伙，
3: 啊，
2: 小伙子，
3: 啊，
2: 我跟你说，
3: 怎么着？
2: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这国家不允许。再说这忒不安全，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3: 怎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2: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
3: 啊，
2: 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3: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2: 我有病。
3: 那不你说呢吗？
2: 先给他糊弄走
3: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2: 缓兵之计。
3: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2: 给老太太糊弄走
3: 啊，
2: 赶紧弄广告，
3: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2: 复印不得花钱呀？
3: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2: 手写。
3: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4: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3: 那您让谁写呀？
4: 我有一哥们是语文老师
3: 啊，
4: 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3: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4: 怎么了？
3: 写你那干嘛呀？
4: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哎
3: 呦，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4: 我写那是小广告，
3: 现在孩子写了
4: 优秀作文。
3: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4: 告诉你，
3: 怎么样？
4: 贴出去立竿见影，
3: 有效果了。
4: 马上来电话问，
3: 怎么说的？
4: 喂，哥你好，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3: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4: 我现在亚运村只有七间
3: 啊，
4: 你考虑一下吗？
3: 呵，您还问问他你？
4: 他不就给挂了？
3: 不理他了。
4: 刚挂完电话
3: 啊，
4: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有谁来了？
4: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3: 这就来了。
4: 不过不大理想。
3: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4: 男的。
3: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
4: 哎，
3: 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4: 不是那人吧？我
3: 是吗？
4: 理工男。
3: 理工男怎么了？
4: 戴个眼镜
3: 啊，
4: 特别闷。
3: 你看，哥，人家叫老师。
4: 问
3: 啊，
4: 兄弟
3: 啊，
4: 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3: 人怎么说呀？
4: 兄，
3: 哎，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4: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3: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4: 就厨房里加一床。
3: 啊，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4: 行
3: 啊啊，
4: 行，那个可贵啊。
3: 啊，多少钱？
4: 那做房用水方便
3: 啊？是是是，
4: 做饭什么的
3: 啊，
4: 贵。
3: 多少钱？你这多少钱？
4: 6100。
3: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
4: 行。
3: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4: 那这样
3: 啊，
4: 水电费咱俩分一下。
3: 哎呀，
4: 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3: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4: 行。
3: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4: 住着吧。
3: 啊，
4: 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3: 是吗？
4: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
3: 哦，还这样呢？
4: 过了一礼拜
3: 啊，
4: 上门收来了
3: 啊，
4: 电费不到10块钱。
3: 是啊，
4: 你猜水费多少钱？
3: 我哪知道？您说多少钱呀？
4: 6100。
3: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啊。
4: 我得好好问问，
3: 是不是
4: 兄弟
3: 啊？
4: 怎么回的事儿啊？
3: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4: 嘛呢？
3: 就是啊，
4: 屋里盖水立方呢。
3: 这说话也够讨厌。
4: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我瞧瞧。
3: 干嘛呢？
4: 嚯，
3: 怎么了？
4: 厨房那水龙头
3: 啊，
4: 呼哇，就那么开的。
3: 也是啊，
4: 底下一螺旋桨跟那转。
3: 那干嘛？
4: 这搭俩线，有一机器
3: 啊，
4: 连着电表。
3: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
4: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3: 这颗星啊，这个。
4: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3: 哎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4: 人才难得，
3: 这还是人才，
4: 兄弟
3: 啊，
4: 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3: 跟您说怎么样啊？
4: 咱一块开发呀。
3: 啊，
4: 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3: 是啊，
4: 楼下
3: 啊，
4: 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那劲头子。告诉你
3: 怎么着，
4: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3: 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4: 行。
3: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4: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3: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4: 你还别说，5天
3: 啊，
4: 弄好了，
3: 这就弄完了。
4: 到了7天头上，
3: 怎么样？
4: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哟，这谁来了？
4: 房东大妈来了。
3: 哎，你看看。
4: 还喂
3: 啊，
4: 还喂，
3: 怎么了？
4: 我一看很紧张
3: 啊，是啊，
4: 哟，大妈
3: 啊，
4: 我这隔断没来及拆呢。
3: 嚯、哦，您还记着？
4: 不着急，
3: 是不是？
4: 隔断不着急了
3: 啊。
4: 我听说怎么着啊？
3: 啊，
4: 你们家改发电站了。
3: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4: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哎，大妈，您瞧瞧，咱这怪什么便宜？拿个30-50，您先用着啊。
3: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4: 我夸你呢。
3: 就是啊，
4: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3: 对啊，
4: 瞅他给我们这屋泡了，
3: 没
4: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咱说那隔断都还不知道，我说没说？你要想住，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管，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3: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4: 大妈的
3: 啊，
4: 回头一块儿拆
3: 啊，
4: 给再给您50度，好不好？
3: 啊，
4: 您甭管了，
3: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4: 先糊弄走再说呀。
3: 又这主意，
4: 大妈刚走
3: 啊，
4: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啊，又谁来了？
4: 第二个合租的来，
3: 又来一位，
4: 这回太好了，
3: 怎么了？
4: 女的。
3: 啊，瞧那女的怎么了这？
4: 好看啊，
3: 好看。
4: 首先说
3: 怎么着？
4: 白。
3: 那可能是贫血。
4: 好看着呢。
3: 好看。哎，
4: 大眼睛，双眼皮，周边尖下颌。
3: 是。
4: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了。啊，我看
3: 干嘛呀？
4: 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啊，你说你要哪儿吧？
3: 胡子。
4: 嗯，啊，是这样。喉结，
3: 过来过来过来，你看我哪个有？
4: 得有得有，我这那个
3: 好看。你说好看就完了，
4: 房租200，
3: 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4: 人是知名人物，
3: 我还知名了，干嘛的呀？
4: 网红，
3: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4: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3: 还知名的。
4: 那是
3: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4: 叫折寿。
3: 就叫什么名字？
4: 折寿。
3: 叫作死不好吗？
4: 您这什么话？这是
3: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我天，
4: 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啊，
3: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4: 这俩字儿 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对，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3: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祈祷。啊，折寿，哥，我问你，当人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4: 还真没有。
3: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4: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3: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4: 真好看。
3: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您说。哎，
4: 啊，就人家那着装
3: 啊，穿得好，
4: 当然了。
3: 啊，穿的什么呀？
4: 威领。
3: 哎呦，威领怎么了呢？
4: 深威。
3: 你瞧这模还深威，我天。多深呀，啊！
4: 多深
3: 啊！哼，哥哥，这个不叫威领，啊，这是摔跤穿的搭脸，这是。
4: 有穿搭脸的吗？
3: 各位，谁家威领威到这儿啊？我天！这什么直播摔跤的节目是吧？
4: 直播什么摔跤啊？唱歌，
3: 唱歌，这么办？那么大伙来了怎么样？
4: 我给大家写写，啊，
3: 来了。
4: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3: 是啊，
4: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哎呦呦，特别好听。
3: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4: 戴一耳麦啊。哇，谢谢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3: 啊，是啊，
4: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3: 是吗？
4: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啊，
3: 新歌，
4: 2017打榜新歌。
3: 什么歌？
4: 自由飞翔。
3: 对，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4: 谢谢大家，哎，谢谢点亮，谢谢观众啊，
3: 您快唱吧。
4: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啊，二哥送了礼物。
3: 二哥送的什么呀？
4: 花生仁。哇，三哥也送了豆皮儿，啊，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3: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4: 谢谢。
3: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听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大鸭梨儿，
4: 虚拟礼物。
3: 哎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4: 溜溜折腾一晚上，啊，
3: 是吗？那你扰民了。
4: 第二天没到8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3: 那是得来呀，
4: 我也得热情接待呀。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3: 啊，怎么了？
4: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3: 啊，您说两句。嚯
4: 啊，大妈，嗯，啊，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3: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4: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3: 治安巡逻，
4: 志愿者啥的呗。
3: 对了，
4: 怎么茬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哎呦，孩子扰民了。
3: 是啊，
4: 老姐们都是没睡好啊。还有你这你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3: 咱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4: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
3: 一听就糊弄人。
4: 大妈刚走啊，刚刚刚有人敲门，
3: 又谁来了呀？
4: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3: 又来一位，
4: 你发现没有？
3: 怎么着？
4: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3: 啊。是啊，
4: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3: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4: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3: 哦，是啊，
4: 40多岁啊，房租2000。
3: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4: 他有坏习惯。
3: 什么坏习惯呀？
4: 还养宠物。
3: 这大伙都养宠物啊，
4: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3: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4: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3: 那是耗子吗？
4: 什么呀？
3: 那叫金丝熊。
4: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3: 那是宠物，
4: 没听说过
3: 啊，
4: 看着就膈应
3: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4: 找机会聊聊
3: 啊。
4: 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
3: 啊，
4: 问问
3: 啊，你怎么说
4: 哥
3: 啊，
4: 聊点事儿呗。
3: 人大哥怎么样？
4: 见着还真热情。
3: 是啊，
5: 这儿
3: 啊，
5: 嘿，这儿坐着坐着，跟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3: 哥，等会我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4: 热情
3: 啊，那太热情了，有点。
5: 喝点
3: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4: 怎么没菜，兄弟？
3: 我没看见呀、
4: 啊，豆皮儿，
3: 嗯，
4: 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人。
3: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
4: 我说养耗子的是他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6: 我说大哥
3: 啊，
6: 不胜酒力。
3: 是啊，
6: 跟您商量个事儿
3: 啊，
6: 您养这耗子
3: 啊
6: 是不是差点意思
3: 啊？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6: 这你不懂啊？
3: 怎么着？
6: 北京人好面子。
3: 是啊，
6: 你得委婉一点
3: 啊，旁敲侧击，
4: 哎，
3: 看他有没有反应。
4: 对，
3: 他怎么说的？
4: 兄弟
3: 啊，
4: 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
4: 光养耗子不行，
3: 大哥明白了。
4: 那不头两天吗？
3: 送走了，
4: 又养两条蛇。
3: 对，蛇，
4: 嗯，
3: 国家保护动物。
4: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3: 用得着你吗？
6: 我说这蛇瞧了他瘆得
3: 啊，是不是？
4: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
3: 啊？还这方法，
4: 太对了
3: 啊！
4: 昨天你没瞧见？
3: 又怎么了？
4: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3: 别说了，
4: 嗯，
3: 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
4: 哎，
3: 蛇，
4: 对，
3: 猫头鹰，
4: 嗯，
3: 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4: 不能再劝了。
3: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6: 行吧，大哥
3: 啊，
6: 回去休息吧。
3: 啊，对，
6: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3: 您瞧瞧，
4: 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3: 啊，是啊，
4: 我刚上卫生间，
3: 怎么了？
4: 怎么这么巧
3: 啊？
4: 齐老在里边正洗澡。
3: 啊，是啊，
4: 我不怕你笑话。
3: 怎么着？
4: 我现在每天晚上
3: 啊，
4: 就祈祷别洗澡。
3: 哦。
4: 祈祷正好在洗澡，
3: 呵，
4: 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3: 呵，你讲
4: 祈祷说、
3: 啊、
4: 大哥我正搓脚，
3: 哎呦，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4: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3: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4: 谁学老太太？
3: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4: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3: 你呢？
4: 是快点快点快点、
3: 啊，
4: 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3: 行。你看是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
4: 嗯、
3: 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4: 等一会儿
3: 啊，
4: 溜溜45分钟啊。
3: 哎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6: 等他出来
3: 啊。
6: 哎呦，
3: 怎么了？
6: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3: 我见过呀，
4: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3: 我就说的贫血，
6: 眉毛头发全没有。
3: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6: 刚一出来
3: 啊，
6: 我们那屋唰
3: 啊，
6: 漆黑一片。
3: 这怎么回事啊？
4: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3: 刚看完这个，
4: 他还问我呢，
3: 怎么说的呀？
4: 哥
3: 啊，
4: 咱家停电了吧？
3: 嗯，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4: 还停电？
6: 有道理
3: 啊，
6: 李工男
3: 啊，
6: 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3: 就是啊，
6: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3: 怎么了？
6: 这水都没到膝盖
3: 啊？怎么发水了？
4: 它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3: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6: 换管子的时候
3: 啊，
6: 水滋出来了。
3: 你瞧瞧，
4: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3: 就是啊，
6: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
3: 啊，
6: 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3: 是，
6: 他那屋一看太热闹，
3: 怎么了？
6: 20-30只金丝熊
3: 啊，
6: 满遍水耗子了。
3: 好，让水泡了呀。
6: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遍呀，
3: 多亏会游泳。
6: 最逗的是猫头鹰，
3: 他怎么了？
6: 跟鸳鸯一样飘水上。
3: 好，您瞧瞧，
6: 这可不好。
3: 怎么了？
6: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
3: 啊，
6: 以为月亮呢。
3: 哎呦，
6: 唰就扑过来了。
3: 呵，
6: 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
3: 啊！
6: 就这还直播呢？
3: 怎么说的？
4: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3: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6: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3: 那得呀，
6: 一大早没到7点
3: 啊，
6: 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3: 早就该来。
4: 你还累
3: 啊？
4: 还累？
3: 怎么着？
4: 昨儿晚上就想来。
3: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4: 怕水大给我冲下去。
3: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4: 怎么着意思孩子
3: 啊？
4: 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3: 啊、别说那个了，
4: 说没说呀？
3: 怎么着？
4: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咋
3: 的？大妈，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4: 行了，孩子
3: 啊，
4: 也甭拆了。
3: 怎么着？
4: 给您1礼拜时间
3: 啊，
4: 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3: 连你都让搬走了
4: 啊？
3: 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
4: 嗯，
3: 不能这样。
4: 是，
3: 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连你自己 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6: 是，
3: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6: 我也是后悔莫及，
3: 是不是？
6: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
3: 啊，
6: 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哦，
3: 他还说两句，
7: 哥
3: 啊，
7: 这儿没法住的话，
3: 是啊，
7: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6: 中介呀、啊。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二位合作的相声《租房租房》，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快板小段《换鞋》，由李润杰先生表演，这是1964年的珍贵录音。

0: 从前有位县官溜大街，没注意他自己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了差别。县官当时就是一愣，
1: 差役，
0: 有，
1: 伺候老爷。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0: 平啊。
1: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掘？
0: 没有。
1: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邪不邪？
0: 我给您仔细的查一下。
1: 好，不要马虎大咧咧。
0: 是，这差人趴在这个地下这么一看，
1: 老爷，原来您是穿错了鞋，两个鞋底不一样，一薄一厚有差别，
0: 这怎么办呢？我再给您回去拿一双吧。
1: 好，快去快来，不要耽误我溜大街。
0: 是，这差人他去的麻利，回来的快，
1: 三腿打圈叫老爷，老爷，您那双鞋就甭换了。
0: 怎么？
1: 那双跟这双没分别，也是一只底儿薄，一只底儿厚，换完了走道还得瘸。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小段《换鞋》啊，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西河大鼓《华容道》片段，演唱者是北京的西河大鼓名家沈宝珍老师。广告之后，空中小林，我们再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是的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每天的节目为您奉上新老相声佳作。那么下半时段呢，来听一段传统的段子《当行论》。我们说啊，很多传统相声作品汇在一起，就像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旧时民俗的画卷，360行，形形色色。这段《当行论》呢，本来就是站在平民底层的视角啊，进行讽刺和揭露，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新社会之后，那么这样的段子呢，在表演上，在思想性上，就有了更多的视角了。好，今天来听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郭全宝、刘宝瑞二位先生合说的《当行论》。
2: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
3: 哎，
2: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3: 是啊，
2: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叫生意人。
3: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2: 是不是
3: 就叫生意人？
2: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3: 本来不对，
2: 怎么叫生意呢？
3: 嗯，
2: 得说是手艺算对。
3: 手艺怎么讲啊？
2: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啊？刘宝瑞
3: 啊，
2: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正好说得哏哏呢，都认识你呀、啊。
3: 哦，这么个熟了。
2: 哎，人熟是一宝嘛。
3: 对对，
2: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3: 哎，手艺
2: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呢。
3: 是啊，
2: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3: 哦，那是骗人了。
2: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3: 嗯，
2: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3: 让人不让人。
2: 对了，
3: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2: 你比如说饭馆啊。
3: 饭馆
2: 故意铺啊，过去那卖故意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3: 啊，旧衣服
2: 啊，他那个让人，
3: 让人。
2: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里边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有爆肚张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3: 对，
2: 能让人，
3: 让人。
2: 故意铺也一样啊，
3: 故意，
2: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3: 嗯嗯，
2: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3: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2: 棺材铺不让人。
3: 棺材铺，
2: 哎，
3: 对，
2: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3: 是啊，
2: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3: 麻烦了。
2: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3: 站在门口，
2: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3: 嗯，
2: 买什么去？买棺材吧。里边瞧，里边看，班后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3: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2: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3: 哎，那是。
2: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3: 哎，
2: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3: 哦，
2: 有这样的买卖。
3: 那我倒没听说过。
2: 你瞧，
3: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2: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3: 是什么买卖啊？
2: 你比如说吧，钱粮当这三行。
3: 钱粮当，
2: 哎，架子非常的大。
3: 哦，
2: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3: 钱庄，
2: 钱庄，
3: 嗯，钱铺。
2: 哎，
3: 粮食，
2: 粮食店呢？
3: 粮食店
2: 啊。
3: 当呢？
2: 当就是当铺啊。
3: 当铺，
2: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3: 哦，
2: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3: 是啊，
2: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3: 嗯，
2: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呢，都上年纪人多。
3: 对了，
2: 都是50多岁。
3: 嗯，
2: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3: 哦，
2: 青布马褂。
3: 呵，
2: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3: 嗯，
2: 大鱼福子旅，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派头大极了。
3: 是啊，
2: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3: 他不忙，
2: 沉得住气。
3: 对呀、啊，
2: 那意思往那儿这么一坐呀、
3: 嗯，
2: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3: 高凳子
2: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3: 嚯，
2: 哼，
3: 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2: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3: 那废话，
2: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3: 对呀、啊，
2: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3: 不着急，
2: 他老是气人。
3: 气人，
2: 要怎么那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3: 外带着气穷人，
2: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3: 对，
2: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说话。
3: 是啊，
2: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二十，你到那儿当二十，他不给你写二十，
3: 那是，
2: 就给你写呀八块，
3: 八块，
2: 而给你写六块，
3: 哎，他得把这个十八个月的利钱
2: 是不是
3: 算在里头？
2: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3: 有韵，
2: 嗯，
3: 什么韵？
2: 说话爱拉长声，
3: 是吗？
2: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3: 嗯，
2: 拿着一件皮袄，
3: 皮袄，
2: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二毛检查的筒子，
3: 哦，
2: 到那儿荡荡去了。你看这个当铺这柜台啊，它特别高。
3: 对了，那么高，
2: 是不是？
3: 那怎么回事？
2: 哎，他是怕打架，
3: 怕打架。
2: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它也不是那么高，
3: 哦，也不是那么高，
2: 矮。
3: 那后来呢？
2: 后来呀、啊，才把那柜台啊起高了。
3: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2: 你想啊，他当当人着急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3: 嗯，
2: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3: 着急，
2: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
3: 是啊。
2: 后来呢，他们这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嗯，
3: 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2: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3: 哎，好吧，
2: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3: 嗯，
2: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3: 瞧瞧，
2: 你给人瞧货呀。过去拿着烟在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3: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2: 就是这意思嘛。
3: 这叫什么买卖？
2: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3: 瞧东西。
2: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3: 哦。
2: 嗯，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3: 瞧瞧人，
2: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3: 是啊，
2: 胖多少？
3: 怎么这个味儿啊？
2: 他有韵调吗？
3: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
2: 哎，这拉长声啊，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3: 哦，规矩，
2: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3: 慢了，
2: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3: 啊啊，
2: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儿写当票。
3: 哦，对，写当票。
2: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3: 嗯，
2: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3: 对，
2: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3: 半个字，你不认识？
2: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3: 嗯。
2: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3: 对，他那当字，
2: 哎，那么当字，
3: 嗯，
2: 当多少
3: 就这味儿。
2: 哎，那个说您给我写三十块钱吧。
3: 三十，
2: 没敢多说。
3: 嗯，
2: 三十块干脆。
3: 多少？
2: 不要。
3: 不要
2: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3: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呢？
2: 多少钱呢？二十。
3: 二十，
2: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3: 用钱
2: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这一放，
3: 嗯，
2: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3: 不着急，
2: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3: 对呀，啊，
2: 我写了，
3: 写了，
2: 人家写了，
3: 嗯，
2: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3: 对呀，啊，
2: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3: 什么规矩？
2: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3: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2: 说你这东西不好。
3: 哎，对了，
2: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3: 嗯，
2: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3: 怎么不对头？
2: 血
3: 血，
2: 干嘛提血呢？
3: 嗯，
2: 他这一提血，那血票先生好预备起血。
3: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2: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3: 是啊，
2: 老杨皮袄一件。
3: 老杨，
2: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3: 是啊，
2: 陈弟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3: 哎，这也是
2: 往下一包便不像话。
3: 怎么？
2: 老杨皮袄一件，光板无毛，虫吃鼠咬，二十块。来个虫吃鼠咬，
3: 光板无毛，
2: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3: 这
2: 不成棉袄了吗？那
3: 哎。
2: 他就要那么说，
3: 就要那么说。
2: 哎，多在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3: 是啊，
2: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3: 他好不换。
2: 对，
3: 也不赔了
2: 啊。那位啊，写了二十块。
3: 嗯，
2: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3: 哦，
2: 我当当去了。
3: 你也当当去了
2: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 那这蓝大褂还能说我上台穿的呢？
3: 是啊，
2: 咱们这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3: 来这个，
2: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这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3: 对，不值钱了吗？
2: 当多少？
3: 当多少？
2: 我说您给我写一块钱怎么样？
3: 一块，
2: 没敢多说呀。
3: 是啊，
2: 一块不值。
3: 多少？
2: 四毛。
3: 四毛？
2: 这四毛啊，
3: 真要命。
2: 吃顿饭呢，也就是，
3: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2: 你跟他磨蹭，他也不理你了。
3: 哎，
2: 我说您给我多写一毛，哪怕弄五毛呢？
3: 五毛呢？
2: 多了不要。
3: 我说好，他就急了。
2: 哎，四毛，咱就四毛，
3: 四毛四毛吧。
2: 他也得包勉呢，
3: 是啊，也得找毛病。
2: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3: 哎，
2: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3: 怎么不像话？
2: 旧布，我这新大褂他让我旧布，
3: 旧布，
2: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是。
3: 哦，他嫌你身上矮。
2: 对了，
3: 还挂，
2: 还挂就还挂吧。
3: 对呀、啊，
2: 往下还包勉。
3: 嗯，
2: 旧布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3: 怎么？
2: 我是熟蹲布，我是熟屁股帘儿啊！
3: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2: 全给包面没了，
3: 太不像话了。
2: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3: 嗯，
2: 老爱挂运调，
3: 挂运。
2: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3: 啊，
2: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3: 雇车，
2: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3: 嗯，雇这个，
2: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3: 啊、哦，洋车。
2: 他在那儿雇车，
3: 雇车。
2: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3: 哎，
2: 嗯，
3: 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2: 他在那儿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运调，
3: 也那么拉长声。
2: 哎，也是拉长声。
3: 是啊，
2: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
3: 儿，嗯，
2: 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3: 哦。
2: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3: 还转俩圈，
2: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3: 嗯，
2: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3: 哦，
2: 一瞧啊，双灯脚铃八成行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呀热乎我了一块。
3: 哦，这也瞧出来了、
2: 啊、敲的了敲的，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3: 怎么说的？
2: 这辆洋车随地拉车说我的车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3: 对呀、啊、也要当了，是怎么着
2: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3: 单排了要多少？
2: 这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啊，您给五毛钱吧。
3: 五毛吧。
2: 两毛。
3: 两毛？
2: 我多花你一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3: 啊！
2: 这他还包贬呢，
3: 人家拉车的找着你了。
2: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3: 哎，
2: 我对着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3: 是啊，
2: 我们有个街坊啊，
3: 啊，
2: 没有一大哥
3: 哦，
2: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3: 他就在当铺里。
2: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3: 嗯嗯，
2: 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3: 哦
2: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3: 是若是呢，
2: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3: 嗯，
2: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3: 怎么
2: 站柜要分头二三柜？
3: 头二三柜，
2: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3: 嗯
2: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3: 对，
2: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红货呀。
3: 是是，
2: 收这个。
3: 嗯，
2: 二柜就不然了。
3: 二柜是？
2: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
3: 哦，
2: 毛料子的衣服啊。
3: 三柜呢？
2: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3: 哎，普通、啊、
2: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3: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的。
2: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3: 对，
2: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3: 是
2: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那拉成声
3: 啊、
2: 哦、有一回才可乐呢。
3: 怎么了？
2: 有一个人上那儿当当去了。
3: 嗯，
2: 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就收衣裳什么的。
3: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2: 啊、这个人他当什么呀？
3: 嗯，
2: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场。
3: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场。
2: 哎，两个铜场
3: 啊啊，当那个
2: 啊，两个鼓包，
3: 是我
2: 铜绸子条，
3: 我知道，是
2: 当那个。
3: 嗯，
2: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3: 是，
2: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3: 嗯，
2: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3: 瞧这个。
2: 他接过来一看，
3: 不懂装懂了
2: 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场他都不认识，
3: 没见过
2: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3: 说是呢，
2: 我没见过这个呀。
3: 嗯，
2: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3: 对呀、
2: 啊，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3: 问问人家，
2: 烫口烧，
3: 这味儿倒学会了。
2: 嗯，那位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
3: 得
2: 写一块。
3: 嗯，
2: 一块，怎么一块呀、啊？得了，一块。

0: 小慧了。
1: 嗯，那就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
2: 一块，
1: 给写一块。
0: 嗯，
1: 一块怎么分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0: 嗯，
1: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0: 害怕
1: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0: 怎么？
1: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2: 对他没法吆喝。
1: 哎，他要喊不上名儿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2: 啊？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1: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2: 哦，
1: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嗯，太可笑了，
2: 炫起的名儿，
1: 炫起一名儿。
2: 那怎么吆喝？
1: 写
0: 写
1: 一提写，
0: 嗯，
1: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2: 对，
1: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2: 啊，救火用铜草帽
1: 啊，
2: 嘿，
1: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2: 那是可乐，
1: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2: 嘿，
1: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2: 说是的，
1: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2: 本来嘛，
1: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着可乐，
2: 对，
1: 哎，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2: 嗯，
1: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2: 还找他，
1: 咱俩有商量。
2: 好嘛，
1: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2: 写了，
1: 那位走了。
2: 嗯，
1: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2: 又来了，
1: 又来了，拿了一干皮来。这回
2: 干皮，
1: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2: 哦，就那个
1: 圆的，
2: 圆的就打当中，
1: 不是不是不是，哎，对，挺响的那个，
2: 那个
1: 单皮、
2: 哦，
1: 这位夹着来的，
2: 嗯，
1: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2: 没在这儿，
1: 他还不当呢，还单等他，嗯、哦、啊，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2: 待会儿再说、
1: 哎，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2: 你说真有意思，
1: 哦、来了，您受累，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2: 瞧这个。
1: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2: 熟人
1: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啊？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这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2: 是啊，更不懂了，
1: 也得问问人家啊。
2: 当多少钱？
1: 当多少？
2: 当多少？
1: 那位说前头有车，后头有折，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2: 还两块，
1: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2: 还是一块。
1: 那位也好，
2: 嗯，
1: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2: 哦，他就爱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1: 哎、这不是诚心拆了我吗？
2: 有意思，这位也逗。
1: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2: 说是呢，
1: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2: 又给起上名来了，
1: 又起上一名字来。
2: 怎么喊的？
1: 写
2: 写
1: 写票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2: 嗯，
1: 缺边短腰，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2: 啊！
1: 不出主意吗？这
2: 是谁说的？这是
1: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2: 对呀、
1: 啊，还在那旅行用的呢，后头在家了不能用。
2: 是，
1: 铁片先生气大了，哼，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2: 真是，
1: 这多少钱呢？一块
2: 啊，
1: 认准了一块了，
2: 一块
1: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
2: 嗯，
1: 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2: 是啊，
1: 什么东西都沉连不短的。
2: 嗯，
1: 得嘞，
2: 得嘞，
1: 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2: 明儿还见。
1: 转过天又来了，
2: 又当什么呀？
1: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2: 帽镜，
1: 哎，大帽镜，
2: 哎呀，
1: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2: 嗯。
1: 哎，正赶我们这大哥在那站柜呢。
2: 是啊，
1: 这木头把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2: 对，人家抱着镜子，
1: 抱着镜子吗？
2: 恐怕摔了。
1: 啊，往这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2: 嗯，
1: 您给我瞧瞧这个，
2: 瞧瞧这个
1: 啊。哦，还是你啊。
2: 嗯，
1: 这是什么呀？
2: 那是红木的架子
1: 啊，
2: 啊，挺好看。
1: 挡多少？
2: 挡多少呢？
1: 那个说，挡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2: 别要价，
1: 硬木的架子
2: 啊、
1: 嗯，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2: 对呀、
1: 啊，跟他呀说好话，
2: 套熟，
1: 套熟乎。
2: 嗯，
1: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2: 对，
1: 这好吧，当多少钱您就给编排了。这、哎，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吧？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2: 瞧着写。
1: 我们那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一块，
2: 瞧着写也一块，
1: 还是一块，
2: 白废话。

0: 们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嗯，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
1: 这也够怄气的。
0: 遇到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1: 喊吗？
0: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1: 这个也编了个名，
0: 也编一名。写
1: 写
0: 铁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嗯，抬头一看呢，是他喊的。
1: 是，
0: 连那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1: 注意了。
0: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1: 对，
0: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1: 哎，
0: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1: 木头小影子
0: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是吧？
1: 好嘛，
0: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1: 啊啊
0: 啊！柜台里头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一试呢。
1: 一试，
0: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别忙，还有
1: 还有
0: 还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盘瓶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我等瞧他，他等瞧我，先生
1: 怎么写呀？那个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和刘宝瑞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行论》，新老相声佳作。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笑林，我们再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明天见。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今天宣布双方再各自交换战俘185人。自俄国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已经透过数十轮的换俘行动交换了数千名被俘官兵，这是交换双方迄今为止少数能合作的领域之一。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在6月5号185名俄国军人从基辅政权控制的领土返回，185名乌克兰战俘也已经移交给乌方作为交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部分获释的乌克兰士兵自2022年以来一直遭到俄方的拘押。他在社群媒体上写道，他说，让我们的人民回家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说，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让每一位乌克兰男女脱离囚禁。在俄乌再一次换俘的前一天，泽伦斯基才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面谈，以结束长达4年的俄乌冲突。另据报道，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而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先前轰炸伊朗长达40天，但是伊朗首都德黑兰停滞已久的房市却意外回温，原因是伊朗民众为了抗通膨把资金投入房地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虽然伊朗尚未公布官方的数据，但德黑兰的房地产中介协会估计说，自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首都的房价和租金已经大涨了约 80%， 涨幅显然超过了官方公布的通膨速度。房地产中介和买家都表示，房市买气重燃是与其说是反映市场的信心，不如说是反映经济的焦虑，因为在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中，房市实际交易量依旧相对低迷。伊朗本周所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年比通膨率达到了大约 84%， 是数十年来的新高。在另一个方面，伊朗人向来偏好保值资产黄金，但今年却见到金价从历史高点大幅回落，这也是民众另寻替代保值资产的原因。另据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今天接受媒体专访时，他批评伊朗在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利用离国作为谈判的筹码。他也要求德黑兰当局停止干涉黎巴嫩内政。奥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访时表示，黎巴嫩人民已经厌倦了以色列与真主党的战争。真主党是一个有伊朗撑腰的政治与武装组织，在黎巴嫩被视为国中之国。奥恩接受 CNN 的专访之际，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正岌岌可危，同时也再一次的卷入了伊朗与以国之间的冲突。他批评伊朗，他说，你们没有试着帮助我们，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这都是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奥恩也抨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说，这不是你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国家。 奥恩更是指出，他把黎巴嫩当作美国谈判的筹码，他说此事让人是无法接受的。另据报道，洛杉矶加大校园内近日发生了震惊社区的连环攻击事件，一名携带束线带、胶带以及降落伞绳的男子涉嫌在不到一小时内连续攻击五名女性，其中包括多名学生，目前已经遭到检方提出了多项重罪指控，并已经收押候审。根据洛杉矶县的检察官办公室的资料说，29岁的男子奥卢穆伊瓦阿金达洪西涉嫌性侵两名女性，企图性侵第三名女性，并对另外两名女性进行了肢体攻击。五名受害者中有四人是洛杉矶加大的学生。检方指出，阿金达洪西并非洛杉矶加大的学生，目前面临多项重罪指控，包括一项企图绑架以实施强制性侵罪，三项在实施一级住宅盗窃期间意图实施强制性侵的攻击罪，以及两项可能造成重大身体伤害的攻击罪。根据检方的说法是，阿金达洪西在5月28号晚间11点30分左右开始犯案，他先是在洛杉矶加大的校园内，在主要的步道上攻击一名女子，并抢走对方手机后逃跑。数分钟后，他尾随两名女子进入宿舍大楼，并一路跟到房间，其中一名女子遭到性侵，另外一名女子则是遭到攻击，所幸两人最终成功逃脱。检方还指出，阿金达洪西之后又进入了另外一栋宿舍，企图绑架一名在走廊上行走的女子，但对方成功的挣脱逃离。随后他又在另外一栋宿舍走廊涉嫌性侵一名女性，直到有宿舍住户出面干涉，他才逃离。洛杉矶加大警局表示，警方在接获目击者报案后迅速赶抵现场，并于案发数分钟后在校园一处停车场将嫌犯逮捕，多名目击者当场就指认了他就是嫌犯。警方还在他身上查获了束线带、胶带以及降落伞绳等等的物品，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他犯案意图的关注。洛杉矶县的检察长霍克曼表示，这起事件严重地冲击了校园安全，不仅造成五名受害者身心创伤，也扰乱了校园生活秩序。霍克曼表示，正在和洛杉矶加大的警局密切合作，要确保嫌犯为他的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根据监狱的记录显示，目前这位叫奥鲁穆伊瓦阿金达洪西的人，他目前被关押在洛杉矶县的监狱，不得保释。至于他的公民身份，目前尚未获准确认。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00.57， 跌幅是 2.64%，目前跌在 7383.7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95.15， 跌幅是 1.35%， 收盘在 58,66.7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121.53， 跌幅是 4.18%， 收盘在 25709.43。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天，在今天夜间纽约依然高温，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不过明天一整天都是高温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日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下周二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下周三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 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2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州的参议员刘纯义主办美国250周年的学生征文比赛，邀请各个年级的学生以文字回顾美国过去，思考当下，并且展望国家的未来。入选的作品将在6月28日于皇后区的弗兰西斯·路易斯高中举行美国250周年社区庆祝活动中置入一个特制的时间胶囊，要封存50年，于美国建国300周年时再度开启。美国将会在2026年迎来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刘纯义表示，这一项征文比赛希望鼓励年轻人思考美国的建国理念以及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学生可以围绕着美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年轻人如何塑造美国未来，过去250年可带来哪些教训，对50年后或者是250年后美国人的期望等等的主题来撰写文章，也可以自行发挥。刘纯义说，在美国即将迎来的250岁的生日之际，这一项比赛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表达的机会，让他们思考塑造美国的理想，以及他们希望50年后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他也表示啊，这些文章将成为一份活的历史记录，是今天学生写给未来世代的讯息，期待在社区庆祝活动中阅读学生的想法，并共同肯定年轻人的声音

在这里呢，主办方还表示，入选的作品将被放入时间胶囊，日后在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法拉盛缅街分馆展示，并在50年后美国建国300周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再开启，让未来世代看见当今今年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对美国的观察和愿景。美国250周年社区庆祝活动会在本月6月28号周日下午1点在 Francis Lewis 高中举行。活动内容包括免费的食物、现场的表演、历史重演、亲子活动，以及纪念独立宣言的签署的互动展览。社区民众也可以在仿羊皮纸风格的独立宣言上展示板上写下自己对美国未来的期许。那这一次征文比赛开放给所有年级的学生参加，文章可以打印可以工整的手写，截止日期是在本月的6月19号周五。参赛的人有，如果有更多的询问，你可以拨打电话718-765-6675，718-765-6675。

美国在今年迎来了建国250周年，为此呢，纽约将以一款由乔治·华盛顿亲手设计的啤酒供酿盛举。纽约公共图书馆和纽约女性自创的一个啤酒厂塔拉合作，以华盛顿当年的小啤酒原始配方为灵感，推出自由拉格，并在他直营的酒吧和部分门市贩售。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研究图书馆安德鲁梅隆馆长瑞迪表示，在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之际，纽约公共图书馆敞开档案馆的大门，邀请所有人来共同探讨亲身的感受，我们的共同历史，甚至呢品尝它的滋味。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于1757年战争期间担任着维吉尼亚民兵上校时，将这一份配方手写在军事日记的最后一页。原始配方使用的是啤酒花、麸皮、糖蜜和清水调配而成，酒精浓度不到3%。原始配方的酿造方法是要把这个所有的材料煮服3个小时，接着呢将30加仑的混合液透过滤网倒入冷却槽中，趁着液体滚烫时再加入3加仑的糖蜜，静置冷却到高于体温的温度。如果天气寒冷，还要加入1/4的酵母，以毯子覆盖，置于阴凉处到24小时，然后呢最终装入木桶，不完全封闭开口，要待它发酵接近完成后再来封桶。瑞迪还补充说，将华盛顿的啤酒配方从这个馆藏档案中带入纽约人的品托杯中，让馆方得以将馆藏和他的服务与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真正的连接起来。而这一次贩售的啤酒呢，是酿制的叫做自由拉格，口感呢据描述就是麦芽风味浓郁，带有淡淡的甜味，是一款酒精浓度 6.5% 的琥珀拉格。这款啤酒的联合创办人兼联合执行长表示，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酿造一款清明易饮的啤酒，以细致的麦芽香气和淡淡的啤酒花风味向华盛顿的原始配方致敬，能够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共同实现这一款拉格，他说我们深感荣幸。那么这一款限量版的历史纪念啤酒目前已经开始在一些直营酒吧以及纽约市部分餐厅和零售门市开始贩售了。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你要知道它的来历和它的特别之处。

美东时间下午4:3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市警62分局的警员昨天上午在布鲁克林班孙赫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举行了有关社区安全的警民讲座。警方表示，他们过去一周接到了5起珠宝诈骗案的报案，今年以来一共接到了36宗电子福利卡的盗用案的报案。62分局的警员斯科利说，今年的4月5月以来，布鲁克林班孙赫社区的珠宝诈骗案非常的猖獗。他说呀，这些诈骗案的受害者都是长者，尤其是华裔长者，嫌犯的套路也是基本固定的。他们开车驶进人行道上的长者，一名嫌犯下车和长者谈话，就是搭讪。在和长者发生身体接触的时候，他们会盗走这个长者佩戴的珠宝首饰，上车就扬长而去了。警员若格尔说，这些珠宝诈骗案的背后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盗窃团伙，他们经常是跨州作案的。每年天气转暖以后，作案频率就会大幅增加。警方也已经注意到了一辆红色的休旅车，通常呢，有3名嫌犯结伴外出作案。斯科里说，虽然嫌犯的外貌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警方怀疑这些嫌犯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若格尔和斯科里在现场，他们纷纷的扮演窃贼和受害者，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由于他们的这个演绎呢，大家终于看明白了，他们演绎的是珠宝被偷盗后的和偷盗前的整个的经过，所以人们就知道了原来是这样。讲座现场的一位长者说，他和友人上周三出门的时候，朋友脖子上挂着一条金灿灿的大项链，他们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时候，一辆汽车就停在他们旁边，有一个人招呼他的朋友过去，他的朋友非常谨慎，所以就没有走进那辆汽车。这位长者的陈述得到了2位警员的赞许，他们强调说，老人出门不要和陌生人发生任何的身体接触。他还呼吁居民遇到这样的情况随时都要报警。警员斯科利说，在今年初开始，62分局的警方一共接到了36通这个 EBT 卡盗用案的报告。警方也呼吁居民，大家在使用 EBT 卡的时候要学会识别店家的刷卡机上是不是有侧录设备，在有多种的刷卡方式的情况下要选择触碰刷卡支付，因为这样更安全。班孙赫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罗天福担任了讲座的主持和翻译，海湾大道的华商会会长李志波介绍了社区的几起安全事件。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朋友，奥本大学20岁的工程系学生斯金伯瑟姆，他和父母一起前往日本旅游，在5月29号他独自的离开了饭店，登山之后下落不明。他的母亲 Nancy 今天在脸书上发文说，儿子最后确知的行踪是在京都山科区附近的森林，迄今为止已经失联了7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昨天报道说，搜救小组在京都附近森林展开了陆空同步行动，却因为强烈的台风来临而受阻。京都警方说，西京博社母和家人一起到日本度假，5月29号午餐过后就独自搭乘火车准备前往以登山步道闻名的山区。西京博瑟姆自己一个人前往登山时，他的父母则带着他的弟弟参观了京都的寺庙。家人之间使用的是家庭成员定位追踪手机应用程式。警方说，根据监视器影像记录显示，西京博瑟姆最后一次被拍到的身影呢，是离开山科火车站，他穿着紫色的裤子以及印有拯救蜜蜂标语的这个 T 恤衫。家人表示，29号晚间查看他的定位位置之后，曾经发送了简讯，但是他没有回应。 Nancy 受访的时候他说，西京博瑟姆呢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客，具备求生技能，如果说在树林里迷了路，他的妈妈说他一定还活着。他表示，原定呢是在昨天晚间他们要返回阿拉巴马州的行程，现在已经延后了，全家人会留在日本直到找到他们的儿子。国家广播公司 NBC 也报道说， Nancy 表示，有数十名日本警察昨天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在持续的搜救，在深度到达腰部的泥沼中搜寻，同时也出动了搜救犬、直升机。 Nancy 在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他也承认因为使用 ChatGPT 而跟儿子呢爆发了争执，然后儿子便在情绪不太好的状态下独自去爬山了。他说，西京博瑟姆主修的是生物系统工程学，致力于推动永续设计，反对人类越来越依赖人工智慧。他还说，旅行期间频频的使用 ChatGPT 导航寻找餐厅，结果呢他就跟他的儿子发生了争执。他指出，他说我们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那场冲突真的很愚蠢。

乘客批评这一类的广告，特别是这一类的广播广告，已经超越了界限，成为令人烦躁的噪音，认为大都会运输署 MTA 应该严格的筛选广告内容。针对《玩具总动员5》的地铁语音广告，一名网友发文说，这些在车站里大喊大叫的广告一点都不可爱，根本就是噪音污染，而且呢超级的烦人。另外呢，还有人指名道姓的指出啊，这个捷运局请停止吧，一些乘客尽管态度没有那么激进，但是也认为需要依照时间而定，如果像现在这样早上6点钟播放，那可能感觉不太好，但整体而言，他说也许大家会慢慢习惯。

有一名乘客建议说，平常呀要听清楚真正的重要公告就已经很困难了，与其播广告，他说我更希望广播系统能够稳定地提供一些正确的乘车的资讯。而一些持正面看法的乘客认为，这个广告的声音反而令他打起了精神，对此啊他们完全不介意。对此呢， MTA 表示说，这个广告只播放了一天，目前已经停止播送了。不过这个事件也让大家再一次关注 MTA 的地铁语音广告实验计划。当时的规范文件规定，语音广告必须符合长度不得超过30秒，音量不得超过75分贝，每次广播至少需要间隔10分钟，不得和 MTA 的官方公告混淆，不得包含暴力猥亵的一些内容，以及不得引起乘客对安全问题的恐慌等等的条件。玩具总动员的广告也是在这样的计划下得以广播的。目前这个实验计划呢将定于6月底结束，而对于期间广告收入赚了多少，是否计划延长实验，以及未来是否会增加更多的商业广播内容等等的信息，公众还不得而知。 MTA 表示啊，将持续的汇集乘客的意见，而从目前的社群媒体上的反应来看的话，市民显然不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1: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18岁的华裔女孩，她拥有全 A 的完美成绩，在青年管弦乐团担任首席，墙上贴满着顶尖大学录取信，但是她却因为深信自己是家人的巨大负担，在2021年的一个凌晨孤独的轻生离世。他的姑姑王华颖刚刚取得了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他沉痛地描述了这一起家族的悲剧。王华颖说，当时家人学校都没有察觉他的侄女患有忧郁症，这个孩子也从来没有寻求协助。这一起悲剧促使他对此展开了研究。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王华颖深入地访问了11位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父母，探讨华人家庭为什么刻意回避心理协商。据说呢，有90%的家长选择忽略，这是因为文化和期待的隐形枷锁。王华颖的研究显示，受访的家庭虽然跨越不同阶层，但是高达90%的家长在第一时间都选择忽略孩子的心理异常。做餐馆的家长认为拼命赚钱供学费就可以了，主观的认定不是家长的问题。高学历和高成就的家长则对孩子寄予了厚望，普遍认为心理挑战只是孩子一时情绪低落，不用怎么管。王华颖说，这种回避源于深植在华人文化的集体心理，那就是面子文化和污名化。许多的移民家长认为，承认孩子心理有问题是很丢人的，等同于宣告家庭教育失败。受访的家长坦言，坏事宁愿藏起来，而且像精神有问题、精神病，在华人圈中常常被当作歧视性的侮辱词汇。

另外，吃苦当吃补的误判，那就是当压力导致头疼、食欲不振、掉头发等等的生理症状的时候，家长常当作一般的身体不适，甚至尝试让孩子吃中药来缓解，而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那就是心理崩溃。危险的信号被贴上了懒惰的标签，由于缺乏认知，家长常将孩子缺乏动力、精神萎靡归咎于懒惰、不努力。例如一名12、13岁的男孩，因为学业压力失去了精神，一直遭到他的父母斥责他懒惰，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所幸的是抢救成功，挽回了一个生命。另外呢，频繁的跨国搬迁导致的语言以及文化适应危机，校园霸凌所引起的剧烈的情绪起伏，也常常被父母忽视或责怪。

即便是家长意识到有问题了，现行求助机制也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受语言不通、不了解华人文化等等的因素影响，经历情绪困扰的亚裔青少年中仅有约10%会寻求专业的协助，绝大多数因为污名化、学业压力以及害怕父母的反应，他们选择了保持沉默。学校本来应该是第一线的支援，但是现行美国校园体制经常失灵，许多辅导老师不懂得华人文化，常常将华人家庭中的正常的文化行为，比如说尊重、避免眼神接触、用沉默表达异议，误判为异常。当整套的机制建立在另外一个纽带上，就会出现着不大不小的偏差。这个当中啊，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无声当中无声的在反抗。在学校本来应该得到的支持而没有得到，当整套机制建立在学生你必须要说，你不能沉默，学生必须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一个西方预期上的时候，会让许多华裔家庭感到陌生，感到缺乏安全感。为了落实支持华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王华颖提出了两大改革的倡议，那就是资助双语和双文化服务。政府应该拨款扶持具备双语和双文化背景的心理健康服务，学校筛检工具应该能识别华人文化特有的痛苦表达方式，而非全套的套用西方的问卷。编制双语家庭联络员，学校应该设立双语家庭联络员，作为跨越两种文化的真正的桥梁，并与华人信任的社区机构，比如说中文教会、社区中心建立合作。他痛心地说，他说我的侄女因为成绩和安静可靠备受赞赏，但他当时真正需要的是人们看见他内心的真实状态。所以在这里，这位女博士王华颖呼吁学校和家庭必须学会更加全面地看待年轻人，不仅要看见他们成就了什么，更要看见他们默默地背负着什么。

那段时间下午5:2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机票和公路旅行因为油价上升而飙涨之际，火车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行选择。火车站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搭火车而受到了注意。一家英国的旅游保险业在今年4月的时候公布了全球最佳顶级火车站的评比。纽约中央车站以提供优质的餐饮选择和周边众多的饭店挤进了前10名，荣登第7。根据报道说，英国的这家旅游保险业者，他们的团队研究了全球40个火车站，内容包括高级候车室的实用性、零售店的密度、餐饮的选择，还有高级饭店的距离，以及整体的评价等等。再根据这些项目获得的分数进行排名。他们的团队指出，纽约中央车站位于纽约市中心，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地标之一。美国的多部知名电影和影集都在那里取景。住在纽约的人都知道啊，随时随地在曼哈顿，在某条街上就有拍电影的人出来了。当你看见很多很多像集装箱一样的车啊，然后又封路了，又是怎样的，你就知道那一定是在拍电影。而纽约的这个中央车站呢，像 MIB 的星际战警2，还有花边教主等等啊，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而车站呢，又以它引人注意的这种不杂艺术风格的建筑，还有宏伟的氛围而闻名。虽然是被研究的车站中唯一没有至少一间顶级或是头等舱等级的候车室的车站，但是中央车站能够提供给大家多种多样的优质的餐饮选择，还有贩售的美味海鲜等等，这些都是极受欢迎的。另外呢，在车站的附近，4星级、5星级的饭店选择实在是太多了。可能大家就会非常感兴趣，既然纽约中央车站评到了第7名，那前面都是谁呢？前10名大都是欧洲和亚洲的车站。瑞士的苏黎世中央火车站荣登第1。评审团队说，苏黎世中央车站是瑞士最大而且最繁忙的车站，始建于1847年，从搭车到下车都是提供一流的服务。那里有提供疲惫旅客等候的头等舱休息室，有超过100间店，让人可以尽情的购物，90%的评价都超过4星，是今年夏天搭火车旅行的最佳枢纽。

另外呢，日本的车站表现也非常的好，在前五名当中，他们囊括了三名，像大阪车站拿下了第二。获得高分的原因是那里有大型的购物中心，众多优质的餐厅，甚至还有天空农场，是位于14楼的宁静绿洲，还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日落景色。第三名呢是京都车站，这座充满未来感的车站拥有超过90%以上的四星好评，能寄存行李的贵宾休息室，附近呢也有很多高级饭店，让旅客在出发前能好好的休息。再有就是东京车站，是以它充满着魅力的红砖外墙和丰富的历史名列在第四。车站内设有各种高级休息室，还有许多评价很高的餐饮选择。比来比去啊，有人说为什么纽约中央车站排到了第七呢？好像前面名次的都有高级的休息室，而纽约中央车站好像没有，都非常的平民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哎，不管怎么说呢，反正我们已经排到了第七，也是非常荣耀的。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这也直接拉高了极端暴雨的发生概率。而在中国的北方呢，像北京地区就年年都面临着严峻的防汛体验。每一年夏季的强降雨期引发的道路积水、堤坝的院落进水，特别是北京山区的地质险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在经历过多轮的极端天气洗礼之后，北京民众的防灾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等待降雨转向了主动备汛，常态化的自查排水，储备防汛物资，盯紧暴雨预警，全民重视防汛，参与防汛，成为了新的动向。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北京进入了汛期，今年的北京汛期雨情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市民们的防灾心态、防灾意识是否需要改变？北京的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强度是否在呈逐年上升态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记者访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先生，来听他介绍特大都市如何做好超标准降雨的准备。
3: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
4: 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五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3: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尺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
4: 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5: 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
4: 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
3: 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啊、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
4: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徐晓峰会长认为，
3: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 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边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2: 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五月直到七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4: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蒂芙尼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6: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4: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助浴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7: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4: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6: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写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4: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8: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4: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9: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4: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9: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10: 是不是得到十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9: 下？您说的太对了。
4: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11: 接下来的2个月里面，我们会把这些机器人的企业带到我们实际的场景中进行验证和打磨， 比如说我们想带我们助行的机器人，我们进公园里边有这个坡度的这个场景中让它去训练，然后我们会征集一些志愿者来试用这个产品到底合不合适，帮助这些企业能够提升它的技术，迭代它的产品。
2: 刚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北京市卫健委举办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主题宣传活动。这五健呢，包括了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椎异常弯曲以及龋齿这五种健康的综合防治，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五健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12: 当下孩子的近视、龋齿、肥胖、脊柱侧弯、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逐年增加，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健康问题其实他们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4: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谷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13: 我们创新成立了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设儿童营养门诊、心理行为门诊、认知障碍与情绪问题等特色门诊，探索了医教融合、医体融合的实践路径，加强人才培养，将标准化的儿童营养门诊与运动门诊临床诊疗路径进行全市推广。
4: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奚淑燕表示，
10: 要构建完善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3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2: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15: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16: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14: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7: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14: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泰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8: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14: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9: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4: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20: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不敢，谁敢要你？
21: 晚上七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22: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21: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微创、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23: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24: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21: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